0: 进行两天的正式访问，期间将接获东帝汶最高荣誉勋章。这是黄总理任内首次正式的访问东帝汶，他也是首位出访东帝汶的新加坡总理。新加坡外交部星期三发文告说，总理此行是对东帝汶总理古思芒去年七月访新的回访。东帝汶总统将授予黄总理该国最高荣誉的东帝汶勋章大连领。文告说，这份勋章表彰新加坡对东帝汶国家建设的贡献，以及对东帝汶成为亚细安成员国的支持。黄总理星期五将在东帝汶总统府出席欢迎仪式，并与当地的总统拉莫斯·奥尔塔会谈。访问期间，黄总理也将与东帝汶的新加坡人会面。东帝汶是2002年正式成立的国家，是独立时间最短的东南亚国家。
1: 中央集水区自然保护区的部分树苗和灌木六月初遭承包商擅自清除，国家公园局已经完成事件调查，并对涉事承包商发出为期24个月的有条件警告。受影响绿地目前已经完成了重植的工作。国家公园局执法与调查处高级署长郭瑞金星期三公布调查结果，并阐明事件的来龙去脉。涉事承包商早前受委更换贝雅市蓄水池下段公园的木板步道，施工期间需要在步道入口附近寻找空间来存放建筑材料。承包商曾经向公园局提议使用上述植树区作为存放地点，但当局已经向工地主管表明这块地不适合储存材料。公园局之后找来一处储物空间给承包商，调查结果显示，负责和公园局沟通的工地主管随后休假出国，代班的项目主管误解了对方传达的指示。
0: 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美伊双方周三在卡塔尔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了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他同时强调，除非确实有必要，否则华盛顿不会重返全面作战的状态。万斯星期三告诉记者，他无法保证在下个月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美国不会重返全面作战状态，但是目前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官员们致力于达成协议。他说，无法做出任何承诺，因为这显然取决于伊朗方面最终的决定。但是万斯能承诺的是，除非迫不得已或者有明确的目标，否则总统不会再次的派遣军队参战。万斯指出，在多哈进行的技术性会谈重点是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问题，随后将转向讨论德黑兰的核能力，并补充说，目前还处于早期阶段，但是会谈的进展相当顺利。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啊，吃很饱啦，去看电视啦。
1: 我回房打 game， 谢谢妈咪。
2: 喂，你们一个两个哈，给我站住哈，吃饱饱留我一个人下来收拾，你们好意思咩
0: ？What？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4: 浩浩、
3: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2: 中国在杭州第一所机器人学校正式开课
0: 啊！机器人还要学什么？
2: 机器人也要上学的，而且呢，很有仪式感的
0: 啊！怎么样？他们有校服吗？
2: 他们有入学典礼啊！
0: 哎呦，
2: 而且我看到一些机器人还穿鞋子耶。对啊，所以呢，首批的学员30台机器人已经正式报到在杭州的机器人学校。
0: 诶，我好奇一件事情，他们的老师是人还是机器人？
2: 他们的老师是人。
0: 哦，太好了。
2: 要不然你会不会担心有一天、这个、
0: 机器人教机器人，
2: 机器主宰了世界、哦嗯、OK、他们的不可以说老师了，他们为什么要进这个学校呢？因为这些机器人他们毕业之后身负重任、他们呢就会被委派到不同的领域，有保安啊，然后呢有这个医疗啊，有工业哦，所以各式各样的领域都有。那他们为什么要上这个机器人学校？主要是为了要训练他们思考
0: 啊，
2: 逻辑大脑，要编入这个程序。
0: 嗯，
2: 因为他们都会去不同的领域，所以不同的领域可能他们的需求会不一肯定是不一样了，不是或许是肯定、肯定不一样。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要进这个机器人学校来装入这个逻辑大脑。所以要学习怎么思考，怎么干活儿。
0: 不要啦，机器人不要思考了，
2: 很怕、
0: 思考
2: 又来了。
0: 思考这方面留给人类就好了吧？机器人就做那一些，你知道吗？不需要思考，然后不需要做决定的那一种。
2: 哦，所以这个思远的不安全感已经显现了，所以他觉得机器人四肢发达就好了嘛。
0: 对呀、已经抢了我们这么多东西了，连上学的机会你都要抢，机器人
2: 头脑给他尽量简单就好了。
0: 对呀、做那些人类不想要做的工作就好了。
2: 所以哦，你看现在越来越有野心了，现在呢他们也希望呢这个机器人哦也可以给更多的情绪价值。我觉得可能是需要的，因为特别是在护理这个领域、医疗护理这个领域，因为你面向的可能是一些老人家，一些病患、所以不要给老人家那种冰冰冷冷的那种感觉。
0: 那倒是。
2: 所以如果机器人它可以有一些回应、它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思考，那我觉得对于那些病患呢可能也是有很大帮助。
0: 还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些需求、就是在执行一些日常的一些帮助的同时，可能你可以跟他聊聊天啊、问他今天吃饱了没，今天心情好不好啊，其实会让他的心情比较愉快一点。
2: 对，可能最常跟老人家或是最常跟病患聊的100道问题，你把它编进去，然后可能可以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呢？可能有五个选择，这个可能就把它编进去这样子呢，病患也有一个聊天对象，也不会觉得很无趣，或是不会觉得那太冰冷了，整个体验。
0: 那机器人既然开始有学校了，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系列的机器人经济的诞生？
2: 哦，会的。
0: 例如经纪人不是经纪人，机器人的 Zara、还是机器人的餐厅，都是由人来我们又创造了一个新的经济还有就业行业就业机会。
2: 是的，我觉得会有这个延伸的一个经济嘛、
0: 对，
2: 所以机器人现在有学校，以后可能有补习班，
0: 对，机器人游泳课
2: 都有，
0: 或者就机器人音乐学院
2: 如果他广泛的普及，真的就是指日可待了。
0: 机器人被按摩的店
2: 要去给他们足够的这个保养啊，这样子才可以服务的更久
0: 很不错哎。然后都是由人来进行，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这世界怎么了？从机器人服务人到人要服务机器人，
2: 机器人会是我们的金主。
0: 诶，有可能哦。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Loyang Avenue 往 Tampines Expressway 的方向，在 Pasir Ris Drive 1之后的路段车多， TP 往 PIE 在 Punggol Road 之后第三、第四、第五条车道上发生了车祸， TP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Punggol Road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
4: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7: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8: 啊。为什么？
7: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4: 那怎么办？
7: 放心， London Easy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4: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7: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4: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7: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9: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10: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1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Mr. Ong， 要不要喝狗鼻喉小袋？
2: OK。
3: Mr. Ong， 可以帮我签这个文件吗？
2: 这什么文件？
3: 签我当你的老板。
1: 这样新老板，你要不要喝点小袋哈？
4: 你做得很好。
5: 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
6: 先理解规则，再突破规则。很多职场人最大的误区就是还没弄懂体系，就急着改变体系。
1: 刚才说的应该就是可能刚进入职场的时候，刚进入职场的时候呢，可能就有好多的一些想法啦，很有冲劲啊，
2: 满腔的热血，你觉得你要进来这个公司，进来这个环境，我要改变世界。
1: 对，要做一些什么，要改变什么。可是呢，有时候就操之过急了，你根本都还没有摸透整个的系统
2: 生态环境。
1: 对啊，你人的那个底细你也没有搞清楚，你就开始想要大动作的想要去改变很多事情。
2: 有的时候呢，在一间公司它的权力所在是谁，谁可以拍板，谁愿意承担风险，然后呢，会不会有一些流程规则、隐性的规则、
1: 潜规则
2: 啊？对，
1: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这些都是需要一点时间先去把它搞懂、摸清楚，而不是呢很盲目的，就是凭着你的那个热血你就觉得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2: 是的
1: 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回忆一下了，就是当你还是一个职场新人的时候。刚刚讲的是可能我们会犯的其中一个错，我们还没有搞懂事情，我们就想改变，太急了，这个是常见的。那回想你当时还是一个新人的时候，你曾经犯过什么样的错，是你呢觉得一个很好的教训，你就记到现在。
2: 有没有无意间踩过哪一位前辈的尾巴？
1: 哎呦OK， 都可以是宝贵的学习。
2: 会不会无

0: 送出价值50元的礼券，可以到这个美食展呢去尝亚洲各地的特色美食。
1: 是有120家国际的展商哈，有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台湾、香港、亚洲等地的美食汇聚在同一个地点，20多个全新的品牌首次亮相，让你一次吃个够。
0: 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的6A 展厅，想要获得我们手中这个食品展的50块钱礼券，赶快 WhatsApp 88550963来说一说，你刚进入职场的时候曾经犯过什么错，到现在你都记得，而且你觉得是一个很宝贵的教训。
2: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那是 ECP 往樟宜方向，在潭中卡通之后可以避开第四条车道， KJ 往 BKE 方向，在松埃藤阿若之前同样是车子抛锚了， Clementi Road 往 West Coast 方向，在过了 Clementi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发生了车祸。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马上出发，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Mr. Ong 要不要喝狗鼻喉修带？
1: OK。
2: Mr. Ong， 我可以帮你按摩大腿吗？
1: 不可以。
3: 你做得很好。
4: 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
5: 先理解规则，再突破规则。很多职场人最大的误区就是还没弄懂体系，就急着改变体系。
0: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呢，刚进入职场可能会犯一些错，但是呢，错误就是很好的老师，可能一些错误呢，隔了十年、二十年，你还记得。
1: 可能一些错误到了十年二十年后，你还因为你当时犯的那个错误而深受其害，
0: 或者是你耿耿于怀，你觉得当初我怎么会，
1: 哎呀，为什么会犯这样子的错误，好笨哦，我
0: 怎么会，是的，我怎么会那么的不懂事，这么不敏感，诸如此类的。好，不过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哈，想当年呢，有没有呢在职场呢犯过什么错，然后呢，可是这个错呢让你记到现在，而且你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一堂课。
1: Gary 听众他就说1991年哈，当时他的第一份工作，不同的上司给了他工作，第一位上司就问他做好了没，他说还没有嘞，另外一位上司啊，谁谁谁在叫我做这个工，然后第一个位上司就说你要懂得 multitask 哈，同时做很多件事情，然后呢他就学会了不可以在就在不一样的老板之间要如何去应对他们。
0: Alice 1149呢，他说回想自己还是职场新鲜人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不知道公司呢里面是有派系的
1: 啊，
0: 他不知道，可是他说后来呢他觉得啦，站在哪一方其实都不讨好，有时候呢他很为难，曾经呢也因为很诚实的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就得罪了另外一派，可是说日子久了呢就知道怎么去圆滑一点咯，怎么会做到两全其美。
1: 听众0846他就说其实他当新人的时候学到的一个东西就是不敢问问题
0: 啊，
1: 然后呢
0: 不敢问问题，
1: 对，然后就自己乱猜了，哦，可能老板要我做这个东西， OK， 好，我做这个，哦，原来不是啊，所以他就觉得哈，这个敢问问题，不要怕自己不要怕别人觉得哈，这个人什么都不懂啊，是他学到的。
0: 因为有时候又碍于面子，或是你会担心别人怎么看你，反而呢会给自己更大的麻烦。
1: 是，
0: 玉石姐呢就说，犯错把前工作的心情带进新的环境
1: 啊，
0: 保持跟同事的距离，不敢给太多的意见。OK， 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刚开始可能也对自己没有信心，
1: 因为你也不认识这些人嘛，你也不懂你跟他的那个距离应该保持的怎么样。
0: OK， 最后呢是丽玲的 WhatsApp 哦，丽玲呢她说曾经有一个经验，就是没有跟厂家确认他们换了新户头直接汇钱，结果厂家呢就一直说没有收到，后来呢查了之后呢才知道这个他的邮件呢被骇客入侵了
1: 啊，
0: 所以他说这个教训呢就教会他要特别是跟钱有关的一定要先跟这个客户先确认转账前转账后都要再三的跟客户确认才行。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算了，回家吧。
1: 九六三好 FM，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的是这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ranji Way， 在靠近松埃波罗 Wetland 的这个路段。让我再刷新一下页面。好，目前看到的就是这一则了。
2: 九六三天气预报。
3: 气象署预测，今天早上呢，全岛好多的地区都会下雨，最低温24度，最高温32度。
1: 还有另外两则路况呢，是 PR 一网大市在 Burdenoff Avenue 3之后车子抛锚，以及 AY 一网大市在 Lower Delta Road 的入口处发生车祸了。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5: 早上9: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数据中心和云服务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支撑，一旦这些服务出现故障，不只影响企业运作，也可能为公众带来不便。政府计划制定新的监管制度，规定相关业者必须申请执照，才能继续在本地提供关键数码服务。执照者必须落实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强实体还有网络安全，并在发生网络攻击或服务中断的时候向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通报。如果没有符合要求，当局可罚款业者最高100万元，或相等于本地营业额的10%，严重违例者也可能被吊销执照。这些都是拟议中的数码基础设施法案涵盖的建议。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和资媒局星期三公布法案细节，并展开为期3个星期的咨询活动，收集公众的看法。政府计划今年内将法案提呈国会。
2: 本地转售族市场持续降温，在预购族供应增加及降温措施逐步显效之下，今年第二季的转售价环比预计下跌 0.3%， 连续2个季度回落。分析师认为，这反映了市场在经历冠病疫情期间的异常上涨之后，正逐步的回归正常。建屋发展局星期三发布的族转售价预估数据显示，截至6月29号，第二季的族转售交易量达到了6268宗，较去年同期的6981宗减少了10.2%。今年第一季的转售价已经环比下跌0.1%，是近7年来的首次回落。SRI 研究与数据分析部主管莫汉就认为，当前族转售价趋向温和，并非市场疲弱的信号。过去几年，疫情导致了供应瓶颈和房源短缺，转售价因此出现异常的强劲增长。如今，价格趋稳，实际上是正常，市场正在回归正常水平。
1: 教育部长李志升昨天在国立教育学院举行的第一场教师就职仪式上宣布，教育部制定了教师人工智能素养专业学习蓝图，通过循序渐进的学习机会，从人工智能 AI 基础素养、负责任使用 AI 到课堂设计、评估，还有提升教师工作效率等较高阶应用，为教师提供支持。李志升说，教育部将持续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投资，来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蓝图的目标是帮助大家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判断是否应该使用人工智能，何时使用，以及如何运用人工智能来支持学生的学习。教育部发言人回答联合早报询问时说，这项蓝图包含从基础到进阶的人工智能专业学习内容，将在7月份分阶段推出，部分课程会面向所有教育工作者开放。
2: 陆路交通管理局受询时说，从今天起一共会有6万辆共享脚踏车获准在本地运营，当中包括 Anywheel 的35000辆脚踏车，执照有效期为今年的5月1号至明年的4月30号。 HelloRide 也刚获得批准扩增车队，从2万辆增加到25000辆，执照延长2年到2028年的6月30号。HelloRide 新加坡总经理朱正阳在受访时就说， HelloRide 应了用户的需求，推出全新设计的脚踏车，混合普通脚踏车的轻便和类似山地脚踏车的换挡功能。从外观看来，车身没有换挡器，用户无法手动换挡，不过当车骑行加速，内设的机制会自动的增加阻力，达到了调高档次的效果。他说，这款脚踏车仍处于试行的阶段，目前只在滨海湾金沙和东海岸公园一带推出，一共200辆。
1: 来关注国际新闻。星期三深夜，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导致市中心大道旁一家酒店起火，并造成残骸碎片散落在城市的两个行政区。基辅市长昨天说，位于市中心一家酒店屋顶起火，紧急救援人员被派往现场。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酒店大楼顶部火势猛烈。另外有目击者说，首都西部地区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纷纷躲入地铁站避险。初步的信息显示，空袭造成至少五个人受伤。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基辅频繁地受到致命空袭。星期三较早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由于收到情报称俄罗斯即将发动大规模袭击，他正从多柏林紧急回国。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策划这场针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打击已经有一段时间。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Check it
4: out， 我是浩浩，很怕每天睡不起，老板叫我清早八早来播音。
5: 我是丽仪，本宫就是那么矫情，可是我的骨子里头很文艺。
6: 我是。

0: 之前听到了余冠华的歌曲《一辈子爱你》，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呢？我们在空中其实已经说了一段时间了，而且这个游戏目前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季了。
0: 这个游戏呢，就是诗成荣耀杯，不只是个人的荣耀，你也代表着你所属的区域。像我跟思远呢是东北，原本呢我看到这个东北区，
1: 你去看了排行榜了哈，
0: 原本领先，现在已经落后掉到第二位了，我们要加油了，
1: 还一点点而已啦，还可以，
0: 可以追得上。
1: 现在目前领先的是中区，
0: 是的，所以这个诗成荣耀杯哦，是我们联合早报的团队呢经历了半年精心打造的一个线上的双语知识竞赛，很好玩。刚才我才跟我们的实习生新慈呢，我们两个人呢一起
1: 玩了一下吗？
0: 玩了一轮呢。OK， 那这一个季度呢要考的呢是多元文化融合这个主题。所以呢你每答对一题累积的分数呢会记录个人的排行榜，也会贡献给你所属的阵营。
1: 整场比赛呢是分为三个季度的，现在是第二个季度，每个季度都会从阵营当中选出排名靠前的玩家晋级线下的总决赛，争夺总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
0: 那这一季的截止日期呢是这个月的28号，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呢去进行游戏的话呢，赶快上网 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
1: 诗成荣耀杯由联合早报出品，科技伙伴是腾讯，本季的产品赞助是大时代。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 CT 隧道往 A1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3: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4: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3: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4: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3: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4: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3: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4: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5: ，ASA 最棒。
6: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7: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洪一婷。
8: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淑阳。
7: 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新闻其实就是针对这个新加坡统计局在星期二发布的这个2025年综合住户调查报告了。就基本上这个调查报告其实就是每五年会发布一次，然后当中就会让大家比较好的大概有一个概念说本地家庭的整个这个月入啊收入的整个情况的那个发展是怎样啊，还有一些家庭的那个组成部分啊，包括多少有孩子的家庭啦，结婚的家庭啦，那么还有呢就是家庭上面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啦，包括说家庭的用语的一些转变啊等等。数据出来了以后，其实我看到这个社交媒体上是有还蛮多反响，因为主要这个新闻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本地在过去五年间这个本地家庭的这个市场月入中位数增加到了12,446块，如果是扣除这个通胀以后这个每年实际上涨了3.2%啦，所以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其实人均的家庭市场月入中位数其实达到了4160块，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数据看起来其实会让大家觉得哇，其实本地家庭其实还收入相当不错。之前来讲的话2020年当时就是有达到12,000的这样的一个月入的家庭只是占38.2%，但是现在已经增加到了超过就50%了，已经是51.6%，所以可以看得出，其实整体来讲，我们的本地家庭其实确实整个生活水平啊，什么收入啊这些各方面确实都有所提升，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个网上的时候，这个社媒上其实有很多人就有点在叫苦啦，有些人就是在那边调侃说，这个统计局的数据都问谁啊？为什么没来问我啊？我肯定没有这样的收入，或者有些人就讲就是确定这里面没有信息没有弄错吗还是什么，就有很多人都在叫苦说好像不太像跟他们真实生活上的体验好像有一点落差啦。 事，我不知道淑阳你怎么看。
8: 哦，我是觉得很少有人觉得自己很有钱，大家就是觉得自己钱不够是一个常态呀。而且有趣的是这次它叫市场收入嘛，因为平时我们觉得就是一说收入只是想到
7: 工资
8: 啊，像我们这种只赚苦命钱的人就只有薪水只有薪水，但是可能很多人他这个市场收入是包括非薪水的很多东西啦，比如说投资的回报啦，租金啦，就这种就业和非就业的收入它都包括在内的，所以它叫市场收入。那过去2020到2025这五年，可能那些幸运的有投资，有比较2020年的时候就开始有投资的人，或者是有感受到这个过去四五年本地房地产方面的这个增幅或者租金的这个猛涨的这个福利的话，那他可能这种市场收入非工资的收入就一下子多了很多。我猜想可能更多是这方面吧。
7: 嗯，对。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啦，当然这个我们讲收入增加了当然是好事，但是另外一个关键是当然你的花费有没有增加了。我就觉得所以可能很多人觉得是啊收入增加了，但是我可能不觉得我的生活有过得比较轻松，主要可能当然也源自于这个生活费在这过去几年里面其实确实上涨了蛮多啦。我们知道说可能刚刚同一个时间我们都知道水电费其实要上涨了，所以这天对，所以这段日子以来可能电费上涨，然后生活费的各种方方面面我们都知道，食物啊然后各种成本啊其实都叠加在一起的啦。所以我就在想说，对一个家庭来讲，打个比方说你之前只是赚可能一万块，当时如果你的花费是5000块的话，其实你基本上你觉得你手头上还有多个5000块，但是现在来讲的话是你可能已经赚了12000了，因为你多了2000的收入吧。但是如果你的花费已经增加到了8000块，结果呢你其实手头上有的空余的钱其实只有多了4000块。
6: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是5月18。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 CT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AYE 往大市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的入口处发生了车祸。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3: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4: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来教。
5: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了。
6: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4: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6: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2: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们也都蛮习惯哦，最近呢常常会收到听众的 WhatsApp， 他们看球赛都会呢截图，就是拍那个荧幕，然后呢就把那个截图呢发过来，也会不时呢跟我们报告一下哦，就目前呢球赛进行的怎么样。
1: 嗯，看到了这段视频哦，在球赛的现场，在球场哦，他们有这个新的服务叫做 Oyster Girls。
0: 这个 Oyster Girls 啊，其实就是他们会全场走透透，然后呢他们身上背着几个桶，这个桶里面呢装的是新鲜的生蚝。
1: OK， 如果你点他的生蚝呢，他就在你面前把这个生蚝打开，然后呢非常优雅的滴上几滴柠檬汁，还有这个辣酱，还有这个什么喷上一些什么香精油怎么样子的，然后再让你把生蚝吃下。
0: 所以这一场球赛一边看生蚝一边有的这个一边看球赛一边吃生蚝，感觉就哇那个奢华度哈、哦、就提升了。
1: 对，
0: 嗯，
1: 除了生蚝之外呢还有 caviar girl，
0: 哎呦
1: 还有虾，
0: 各种各样的 girl 啦shrimp girl oyster girl caviar girl 海中三宝。
1: 嗯啊，这个看球赛真的是越来越享受了。
0: 嗯，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商机，
1: 对啊，
0: 所以大家面对成千上万的球迷也都诶突然间创意无限哦、
1: 嗯、
0: 就想出很多的办法，我怎么从这批人的身上赚钱
1: 不只是传统的啤酒啊饮料啊，或者是什么热狗面包炸薯片等等的，生蚝很好啊，配看球赛
0: 就清清凉凉的哦、
1: 对
0: 啊，配个啤酒，
1: 有没有什么那个健康的意义呢？
0: 嗯嗯，健康啊，生蚝本身它当然是有它的这个
1: 好处，
0: 营养素在里头啦，而且我觉得生蚝你相较薯片，生蚝就是比较健康、
1: 哦、对
0: 对啊，不是那些什么油炸类的、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健康但是却昂贵的，应该是蛮昂贵的一个选项啦，
1: 对商家来说也是一个好的生意的这个来源。
0: 嗯，
1: 你看薯片一包才最多一两块钱，生蚝一个10块钱啊，轻松入袋。
0: 可是我相信哦，愿意花这个钱的人哈、哦、是大有人在。
1: 你有钱买世界杯的球赛的入门票，应该都是有钱人啦。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Adam Road 往 Lonnie 的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 Lower Delta Road 往 AYE 方向，在 AYE 之后第四条车道发生车祸了。
0: 963天气预报，
2: 根据气象署预测，今天早上呢，在岛上有蛮多的地区会下雨，最低温24度，最高温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10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昨天是新加坡军人节，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这一天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出席武装部队军人节宣誓效忠仪式时就强调，只要具备真正的实力，新加坡才能捍卫自身的利益，掌握未来，并让其他国家认真地看待我们。而我国5月下旬即将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汇聚44个国家的政要和军方领袖等代表。今年的军人节主题是平凡背后的非凡。陈振声说，人们看见生活如常运转，却忽略了背后需要无数不平凡的付出。今年共有来自290家企业和机构的460名战备军人及他们的雇主参与在全岛4个地点举行的军人节宣誓效忠仪式，重申对国防的承诺。
1: 从明天星期五开始，滨海湾花园花琼将展示超过7000株盛放的胡姬花，访客不仅可欣赏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珍贵原生胡姬花，包括国花之一的蝴蝶兰，花梗和动物角相似而得名的羊角蝴蝶兰，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爆发后率先重生的地生兰，还有全球最大的胡姬花品种虎头兰。展览的另一个亮点是九座大型安亚曼传统编织艺术装置。安亚曼是当地历史悠久的百年编织艺术，高达4米，耗时超过900个小时打造。它是以椰叶和棕榈叶等植物纯手工编织而成，灵感来自当地的野生动物、文化象征还有民间传说。一年一度的兰花盛世从这个星期五开放到8月10号，由滨海湾花园、印尼创意经济部还有印尼驻新加坡大使馆合作推出。
2: 新加坡总理黄循才星期四到东帝汶首都帝力进行两天的正式访问，期间将获授东帝汶最高荣誉勋章。这是黄总理任内首次正式的访问东帝汶，他也是首位出访东帝汶的新加坡总理。新加坡外交部星期三发文告说，黄总理此行是对东帝汶总理古斯芒去年7月访新的回访。东帝汶总统将授予黄总理该国最高荣誉东帝汶勋章大领联，而文告说，这一份勋章表彰新加坡对东帝汶国家建设的贡献，以及对东帝汶成为亚细安成员国的支持。总理星期五将在东帝汶总统府出席欢迎仪式，并与当地总统拉莫斯奥尔塔会晤。访问期间，总理也将与东帝汶的新加坡人会面。东帝汶是在2002年正式立国，是独立时间最短的东南亚国家。
1: 研究公司 Voters 昨天发布最新的民调，国政预计可获得36%的潜在选票，领先西盟还有国盟。不过由于接近1/3或者是31%的选民还没有完全确定投票意向，因此距离投票日越近，选情依然有可能出现变化。民调结果显示，国政目前在20个州席领先，其中17个席属于安全席，另有3席微幅领先，而西盟和国盟则各有1席还有3席的微幅领先，另有14席出现国政还有西盟激烈竞争的局面，还有17个州议席目前依然无法预测胜负。在已经表态支持主要政治联盟的选民当中，国盟支持者的投票意向最为坚定，占78%，其次是国政74%，还有西盟72%。生活费是柔佛州选最重要的议题，有53%的受访者将它列为三大最关心的问题之一，31%受访者甚至将生活费视为最重要的问题。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安早安，刚在节目中呢送出的歌曲包括梅艳芳的一生爱你千百回，之前有巫启贤还有方力怡合唱的只爱一点点。你好，我是国贤。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哦？现在偶尔呢都会看到一些让人很傻眼的行为。在网上呢就流传一段视频，一名男子呢疑似在吉隆坡的一个地铁站的电动扶梯上当众小便，重点是他的神情还非常的自然，那事后呢还直接的离开。这个影片曝光之后呢就引起了不少网民的批评，认为说这不仅影响这个环境的卫生呢，也完全不顾其他人的感受。其实这件事情呢就让我想到了不只是一个人的行为，而是一个现象。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总会看到一些人在公共场所呢好像把那里的当成自己的家一样，像有些人呢就喜欢大声的播放这个视频，那有人呢就是乱丢垃圾，甚至有人脱鞋然后躺在椅子上，或者说放在对面的这个椅子上比如说在公车上面甚至做出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举动，像这次就是当众小便，我真的想不通。但仔细想想，这些行为真的是现在才越来越多的吗？还是说其实以前也有的，只是没有人拍下来，没有社交媒体，所以呢，我们当然就不会闹得人尽皆知。又或者真的是现在的人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然后公德心比以前差了呢？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陈世鹏的歌曲《留下一个吻》。针对刚才呢，在开场的时候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新闻哦，就是有一个男子呢，就随地小便啊。其实我跟很多听众的想法是一样的，像秀芬啊，还有就是0460说，哎，他是不是有一些健康问题，比如说尿失禁的？我的确是有这样猜了。不过老实讲，我真的看到这个视频，就是他的背影啊，到底他的脸部表情是怎么样的？我还不确定。不过看到报道是讲说，他似乎好像怎么讲，就觉得说哦。没什么咯，这样继续走这个样子，所以就很多人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给予就是批评啦，说他怎么可以这个样子齁。当然我想接下来应该会有一些后续的这个报道吧。这时候呢也看到好多听众朋友 WhatsApp 进来了，包括了雅萍，然后 Patricia, LC 冲，然后博平，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们 Sandra, Linda, 还有9843。另外 Stevens 也说哇郭先最后代班最后第二天了。是的，明天带多一天班，然后星期五呢，下个星期一啊，下个星期一呢就要把这个时段交回给这个王德明喽。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若说有第一手的这个路况，也可以在安全许可之下呢 WhatsApp 通知963。最新的消息是朝长宁的 PRE 过了头关路那边呢有一起交通事故，肇祸车子占据第三条车道。还有就是朝长宁的 Sims Avenue 过了 KPE， K 的话比较使用第二条车道，因为那边有抛锚的车。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是 Alex 杜德伟的《发现爱》之前有刘若英的《透明》，德明连续放了三个星期的假哦。我发现这一个星期吧，哎，开始呢就是浮出水面了，怎么说呢？就陆陆续续就会接到一些就是哇塞了，关于这个工作的哈、哦，是的，是的，也不是说休息了，就是离开工作岗位哦，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那要重新呢，就是启动这个机器哦，的确是要一点点时间啊。像我个人的习惯就是，如果说见我的就是假期拿的比较久的话，我一般上不会到真的就是回到公司上班那一天呢才开始所有的工作的，因为需要时间去调试。是吧，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是的，继续一个人在空中陪着大家，稍后十二点呢就会听到佩芬的声音啦。来年的周末有空吗？7月3号到5号，或者说7月10号到12号，欢迎到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因为呢在7月4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呢，金云还有资源呢将会到场和你会面，介绍更多的这个美食，同时呢和你一起说说唱唱的。是的，我们说的就是这个 TLM 食品展哦。在这个会场呢，大家可以吃到超过120家的国际展商，他们来自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台湾、香港等等，所以呢就会可以吃到很多很有特色的美食，而且呢有高达90%的折扣哦。当然呢每天还限量送出500份的这个礼包，当然附带条件的了，送完为止。所以这个礼拜如果说这个周末7月4号，如果说有空的话，到那边下午3点到4点呢，还会看到金云还有思源。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四了，7月2号。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5: 6月26号傍晚，北京中央商务区发生一起罕见意外，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市最高建筑楼高528米的国企中信集团总部大厦，也称之为中国尊。涉事飞行器是一架双座单发轻型运动飞机，这起意外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现场造成13人受伤，大块机身残骸以及部件坠落至下方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1号，北京市刚出台新规定，将北京市划设为无人机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
6: 这架飞机它对于这个中国尊的这个冲撞的话，并没有波及到更大的这种范围。
4: 东谈西论，
7: 这么奇怪的事情，北京这样的重地，怎么会有一辆小飞机飞到朝阳商业区里面还撞上一个楼呢？
5: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北京香松资本董事沈萌解析这起事件暴露出哪些低空飞行的安全隐患，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
4: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散了吧，这是林志炫带来的歌曲，谢谢今年的 WhatsApp， 还有 Jasmine Lin， 还有东尼，还有林德，早安早安。一首歌曲之后呢，就要进入我们的至理名言了，先来听这首蔡琴的歌曲《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早安你好，我是郭贤。

0: 这时候如果说在开车的话要注意哦，接到最新的消息，潮 CT 的 SLE 过了 Lantau Avenue 呢，那边有障碍物占据了第四条车道。马上进入我们的至理名言，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0: 很多人一开始介绍自己都会先讲工作，比如说我是老师，我是老板等等的哈。慢慢的我们也开始习惯用职业来定义自己，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没有了这份工作了，你还剩下什么呢？这个问题其实是有点可怕的，因为很多人啊都把人生都活成了工作账号，每天忙，每天冲，情绪呢跟着业绩走，价值感呢跟着职位跑，升职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厉害，被否定的时候呢，又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价值了。但工作终究只是你做什么，它不应该变成你是谁。因为职位会换，公司会变，行业也可能会突然淘汰。今天别人叫你经理、总监、主管，那明天离开那个环境之后，还有多少人会记得呢？真正留下来的是你这个人本身，你的性格，你的原则，你怎么对人，你有没有温度。有些人退休之后会突然很失落，不是因为没有收入，而是因为第一次发现原来离开工作之后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是了。所以工作很重要，但也别让它吞掉你整个人生。你可以努力，但也别只剩下努力，去培养工作以外的自己吧。有朋友，有兴趣，有生活，有能够让你开心的小事情。人生很长，总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自己的岗位，到那个时候希望你还能够很自在地回答一句，我不是因为工作才有价值，我本来就是一个值得被喜欢的人。
4: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0: 苏慧伦的歌曲就要爱了吗？不晓得大家最近有没有留意到，台湾呢有一个新的影集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啊，苏慧伦呢也参与了演出。在报道上呢，就看到，据说呢，这个剧里头有一个台词哈，真的是哈，念给大家听。女人的心呢，都是死在小事上，哇，一刀见血哦。就说男人永远呢搞不清女人为什么会纠结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可是重点是，这些芝麻绿豆的日常呢，很多时候都是压倒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OK， 好了，说回这个影集哈，当然刚才说了有苏慧伦啊，就是演嘛。那苏慧伦呢，我跟你讲，她真的是太厉害了，55岁了哈，可是真的是冻龄的，叫人羡慕。据说他在不是据说啦，就是在这部剧集里头呢，他是跟42岁的张孝全，就是演夫妻嘛，完全没有违和感。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苏慧伦就是演戏啦，唱歌肯定有嘛，对不对？说到苏慧伦，很快将会和另外七组重量级的歌手还有组合来到新加坡，来这场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其他的歌手包括了有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舒骏、熊天平，还有林小培啊。想看这个冻龄的苏慧伦的话，一定要去买票啦。日期是在8月8号星期六晚上8点，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要买票的话很简单，有三个网址啊，都记下吧， bookmyshow.sg、 sistic.com.sg还有 ticketmaster.sg。 963好 FM 还有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新闻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本地在过去5年间，这个本地家庭的这个市场月入中位数增加到了12446块，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数据看起来其实会让大家觉得，哇，其实本地家庭其实还收入相当不错。
2: 我是觉得很少有人觉得自己很有钱，大家就是觉得自己钱不够是一个常态。有趣的是这次它叫市场收入嘛，因为是包括非薪水的很多东西啦，比如说投资的回报啦，租金啦，就这种就业和非就业的收入它都包括在内的。
1: 这段日子以来可能电费上涨，然后生活费的各种方方面面，我们都知道食物啊，然后各种成本啊，其实都叠加在一起的。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20分首播，中午12点20分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感动过，一首你很熟悉的歌曲吧，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1: 963天气预报，
0: 新闻之前了解一下接下来天气。气象署预测今天会是多云的，最低气温是24度，最高32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人力部长陈诗龙医生今天出席新加坡建筑商工会年度环境卫生与安全生产大会时宣布，明年1月1号起，木质鹰架的使用期限将会从9个月大幅的缩短到3个月，来降低火患风险。人力部正和新加坡民防部队探讨，是否要求安装在建筑外围的鹰架防护网必须要具备阻燃性能，防止呢火势蔓延。到时候木质鹰架如果因为技术限制等情况而超出了使用期限，承包商呢可以斟酌申请批准延长使用期限。香港新界鸿福苑去年11月26号发生了致命大火，导致168个人罹难。失火时鸿福苑正进行维修，建筑外墙呢就覆盖着鹰架还有防护网。我国政府事后展开了检讨，研究是否在住宅施工还有维修期间加强相关的监管规定。电动车普及速度加快，截至今年2月，电动车呢已经占了我国新注册汽车总数的 55%。新加坡能源集团今天发文告说，在取得新加坡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批准之后，旗下新能源绿色出行已经完成了收购 CharEco。CharEco 呢是 SMRT 旗下腾越与杨忠礼希拉雅能源公司的合资公司。陆交通管理局数据库 DataMall 今天3月的数据显示，全岛一共有10996个电动车充电点，其中新能源绿色出行经营2775个， CharEco 则拥有1130个。完成收购之后，新能源绿色出行呢将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电动车充电网络，以及全国最大的快速充电网络营运商。文告指出， CharEco 大约 96% 插电充电点设于东部还有中部的主屋停车场，其余的则分布在商业大楼还有私人住宅区，包括了战备军人协会俱乐部，还有乌节路的威士玛广场 Wisma Atrium。 乌节路一带的芙蓉路今天凌晨2:45左右发生了殴斗案，两组人大打出手，混乱中有人亮出了利器，几个人在混乱中受伤流血。警方事后火速地赶到现场，逮捕了两名涉案的男子，另外有五人在冲突中受伤，其中一个人据了解颈部被刺。两组人据了解都是附近一间夜店的顾客，相信呢是在夜店就已经发生了纠纷，最终在夜店外演变成流血事件。这起冲突呢，虽然发生在凌晨时分，殴斗事故呢还是引起了不少路人的注意，警方也很快抵达现场。民防受询时证实，在凌晨3点左右获接求助电话，事发后呢派出了多辆的救护车，把五名伤者送入陈笃生医院。联合早报记者今天早上8点多走访事发地点时，现场已经没有任何的斗殴痕迹。联合早报正在向警方还有夜店了解情况。为了应对海外游客数量激增以及过度旅游的问题，日本政府呢星期三上调了针对入境外国游客的签证费。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将签发给外国游客的签证申请费上调了5倍，其中单次入境签证费用从3000日元涨到15000日元，多次入境签证费用呢则从6000日元涨到30000日元。包括中国还有菲律宾在内的120多个国家还有地区的游客入境日本时都必须要办理签证。去年日本一共签发了超过780万份的签证，其中大约73%签发给中国公民。新加坡护照持有人则可以免签入境日本，最长停留90天。日本政府预计这次调整将会带来大约1200亿日元的收入增长。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是庾澄庆的《大眼睛》，之前有《一厢情愿》，那是唐娜的歌。刚才呢，在新闻就聊到了，就是有提到说日本啊，为了就是筹到更多的这个资金哦，应对这个过度的旅游问题，从昨天开始呢，就将这个国际观光旅客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离境税啦，从每人1000日元呢调高到3000日元，这是一个哦。那另外呢，主要就是好像比如说这个旅游签证，他们也做了做了一些蛮大的这个调整。后来看到说，哦，原来这是日本48年来呢首次调整这个签证费用的哈。其实我觉得新加坡人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啦。其实我们到很多国家哈，其实都是不用这个申请这个签证的。就算要填这个表格的话，一般上也不需要付费了哈。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这样的意识，因为我们太习惯了，就没有去考虑说，要不要申请 Visa 这件事情啊。我是怎么意识到的呢？是因为我本身看很多的这个 YouTube 嘛，那特别是旅游的，所以每次看到很多这些YouTuber 啊，他们就是要先考虑说，到底要落地签呢，还是之前要申请？而且有些时候申请又不是马上就可以拿到这个签证哦，这个时候呢就不知道要不要订飞机了票啊，要不要这个订住宿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国人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哈，今天手持这个新加坡护照，真的是值得自豪跟骄傲的。进入第二小时的自得其乐，这个小时呢，我们会听到由德明之前到台湾做的一系列的访问，上个星期呢就播出了有好几位艺人的这个访问哦，那今天呢我们会听到周志平的这个专访，会有三段，所以要继续锁定963好 FM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也没有忘了就是来打卡的听众朋友，谢谢你们的 WhatsApp， 包括了有张俊、Nick、Jessica、Sunny Tan、Danny、Vanessa， 还有恩慈，还有这位老王，是住在隔壁的老王吗？来听刘嘉玲的歌曲，别让我最后才知道。

0: 津津乐道。他被称为音乐诗人，在90年代啊，是家喻户晓的创作歌手，也是一位炙手可热的制作人。根据我看到的资料啊，他的最高纪录曾经一年制作17张专辑。为哪些大明星做个唱片呢？像张学友、齐秦、刘德华、梁朝伟、张国荣等等，都经过他一手制作的。他就是周志平，今天来到津津乐道，欢迎你。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志平。那么我现在呢，在北京有跟一个搭档做了一个独立音乐的品牌。其实我自己目前大部分其实是在退休状态，哪个地方有邀约我就过去唱一唱，真的有自己想写的一些东西就动笔写一写，不过就数量比较少，所以大概这五年只写了11首12首歌吧。
0: 但是在专辑制作啊，在演唱会方面也没少啊，就像去年中2025年中你就开了自己的一个演唱会。
1: 2025年的话，我自己开的一场演唱会叫做岁月光辉，也是配合我自己的一个新专辑一起发的一个宣传的活动。当然那一天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很多我的老粉丝啊都来了，很多我的老朋友啊也都在现场，把我这一些年的创作再加上以往的90年代的甚至80年代的一些作品一起唱给大家，自己还觉得蛮好玩的。我的希望是一年可以办这样一场的小型的个人的演唱会，跟粉丝做沟通，如果有概念想写的话我就写一写，也许可能就不是以专辑的方式发，而是以单曲的方式发行。
0: 说到你这张专辑啊，是去年五月发行的，叫做《风花雪月作品集三》，大河悠悠，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里面的一些歌曲，其实都是我们熟悉的，对吧？但是这次重新编曲创作了之后由你来唱。
1: 对，其实我在五年以前做我的那张中年男子那张专辑的时候呢，就有很多朋友一直催促我，他们本希望有一些歌我能够再重新自己演唱我自己当年的一些作品。因为之前我1996年做了我最后一张的风花雪月第二集，那个已经是这30年以前的事了，很多朋友希望说能够再做一张这样的专辑。因为我之前第一集第二集已经唱过很多歌了，第三集的话要挑其实相对比较容易一点，比较难的就是里面这一首歌叫大河悠悠。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这首歌，可是呢那个歌词跟我不是一个路子，虽然是我自己写的，它的原名叫做美梦成空，它是我写给孙耀威的1993年的作品。其实当年就已经不满意这个歌词了，真是怎么叫美梦成空呢？那时候孙耀威还是一个新人，做第一张唱片，
0: 而且听起来有点负面，美梦成真嘛，你却成空。
1: 对啊，所以这个歌词当初写的时候就不满意，可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早就已经内定，就是说认识你真好要作为主打歌，所以我想说哎，那就不要花那么多力气了，反正已经写好了。可是呢因为我实在太喜欢这首歌了，所以我把它也挑进这张专辑里面。那可是呢到了进录音室那一刻，我就觉得哎，我是还可以做一些什么东西啊。那刚好他那个编曲他给了我一种别的感觉，在进录音室之前就在那个休息室里面就把大河悠悠这个歌词把它写完了。
0: 这么短的时间内？
1: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以前写歌词花费的时间比较长，这首歌歌词就是感觉好像被那个编曲刺激到了，一下那个灵感就全部跑来了，就我很少有写歌词写这么快的，唱完以后我自己非常满意，我觉得又赋予了这首歌新的一个生命，所以我后来这一张专辑就以大河悠悠为名做了这一个风花雪月第三季的选集。

这是周志平带来的歌曲《大河悠悠》。在播出第二段的这个访问之前呢，来听听应该也算是周志平的好朋友吧，至少他们是同一个时期呢，就是怎么讲，也不是说出道啦，就是说在80-90年代呢，特别是90年代大家很熟悉的另外一首另外一位歌手的歌曲齁、哦。这位歌手呢就是陈升了。说到陈升齁、哦、他很快也要来新加坡开演唱会了，那是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就在 Esplanade Concert Hall。这次他的演唱会的名字呢就叫做荷包蛋去远足了。这个名字很特别对不对，为什么是荷包蛋呢？他答应大家要在演唱会呢告诉大家为什么要起这样的一个名字。来听听陈升的这首歌曲《然而你不会知道》。当然要买票的朋友想知道个链接的话，可以到 BookMyShow.sg 或者 WhatsApp 给我。

0: 听陈升唱歌真的是很舒服哦，不是吗？就像这首歌，记住了，陈升的荷包蛋去远足演唱会，要买票的话可以到不卖说的 SG， 演唱会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这小时呢，为你播出早前德明飞到台湾，就是访问周志平的这个录音访问。那第一段的这个谈话呢，就聊到原来他现在就处于这个半退休的这样一个状态哦。其实呢，早在他40岁的时候，他已经曾经退过休哦。那为什么后来又要回到这个工作岗位呢？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稍后的听听他自己说吧，已经是星期四了，7月2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津津乐道，
2: 那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的周志平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对生活的态度又是什么样子，通过歌曲可以看得到一二，感觉得到吗？
3: 我这个人其实一向是比较随缘的，没有对人生做非常多的规划，走哪里算哪里，我也不会强求说自己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位置，说是走多远的路。我一直是觉得写歌它是我的使命，成长就是为了去写歌，去写让我自己满意的好作品。所以呢，我没有对我人生做多大的规划。当然在5年以前出了《中年男子》那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我给我自己一个感觉，就是那年纪虽然很大了，可是呢还是要照着自己的理想去奋力一搏。这个奋力一搏并不是说我要走多远或者爬到多高的位置，而是说能够再为自己的作品贡献一份力量，为自己有一个交代。
2: 据了解，你其实更早之前就已经退休了，40岁的时候。
3: 那个时候老实讲，该赚的钱也赚到了，该得的名也都得到了。那个时候国语市场刚好面临一个很大的断崖式的下沉，那个时候干脆就在家里闲赋了，就每天早上7点钟起来浇花喂鱼啊。可是待了2年就觉得哦，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自己感觉都有忧郁症了，你知道吗？我后来是觉得应该不要把自己放成那个真正完全退休的位置，就像我现在虽然年纪很大了，它属于一个半退休状态，可是一样有各种不同的邀约和说是工作我都会去试。
2: 刚才你说到了现在的周志平更多是一种随缘随心所欲的心态啊。不过来到创作的话，你会是那种酝酿的吗？就是好，我现在要写一首歌曲了，我坐下来好好的去感受去酝酿，还是哎哪天起来突然觉得感觉来了就随便写，是属于哪一种创作形式？
3: 自己平常随时就脑袋里面有闪过一些东西，我就随时就把它记录下来。现在的话是把它记录在这个手机里面，有时候就把它整理一下，就放到我的电脑里面去。那我真正想要写东西的时候呢，我会坐下来沉淀个2-3天，然后把我电脑里面的资料再看一看，看看我这一阵子由于哪一些片段可以把它发扬光大，把它延伸，把它做成一个很好的作品。大概我从40岁以后了，就没有在晚上创作了，所以创作的时间都是在白天，它的时间变成比较片段，变得比较零碎，然后创作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呢，相对的作品真的就比较少。可是呢，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要求是，只要你要写一首歌，它的态度一定是要是认真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年龄，我不是靠这个吃饭的。我只要写出来的作品一定要对我自己有交代。我宁可不写，我写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是，哎，我自己看得过眼的。
2: 要过得了你自己这一关。
3: 对，过得，哎，对对对。就花最多时间的，有一首歌叫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前后7年的时间。因为在

0: 这个新闻感动到我一点，我觉得我应该写些什么东西出来，然后我就开始写。那个时候我还在当兵，写了一些，可是不完整，然后就一直改，一直改。后来出了社会，做了跟音乐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做助理制作，甚至后来到做制作人啊。这首歌也我一路一直在修改当中，因为没有一个压力逼着我明天要写完，因为这首歌不会有人要唱的，除了你自己唱以外，没有人可以唱。那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说我自己有一天还可以发唱片，所以我就一直慢慢的修，慢慢修，一直到了90年公司说要帮我发片，我说哎呦，那我有一首歌我已经写了这么久，我要不要把它写完呢，就把它写完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呢是孙燕姿的《眼泪成诗》，也是来自一位非常出色的创作人林夕作词的。在网上看到的资料，这首歌呢是孙燕姿和林夕第一次合作的作品哦。稍后呢继续来听听周志平还有德明的访问。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这一次呢就要聊到了这个周志平的儿子哦，到底是不是也遗传了爸爸的这个音乐细胞呢？提醒开车的朋友，朝机场的 PIE 过了 Bukit Timah Road 有抛锚的车，然后朝 CT 的 SL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同样的情况要注意小心。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0: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津津乐道。
3: 你家的小朋友今年是16、17岁，听说他也在修读音乐。
4: 对，我的小儿子他在音乐班，他的主修是打击乐。打击乐的他的面向很宽，我也顺便去让他学了爵士鼓，让他学了空嘎、邦戈，反正跟打击乐一切有关的东西也都学习了。
3: 他也参与了你去年的演唱会。
4: 是的，为了这个演唱会还特地让他去学中国大鼓，他在我的那个大河悠悠前面表演了这一段中国大鼓。事实上唱片里面那一段大鼓也是他打的，有一些歌他是会唱的，比如说青梅竹马，因为有好几次演唱会在他很小的时候4、5岁的时候，演唱会我让他去唱开场，他在前面唱，而那些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人，留在漫漫岁月不能再寻。然后灯光全灭，他下场，我进场唱青梅竹马。就是他在4岁的时候这样的开场大概做了4、5场，然后他也一点也不怯场，然后他对这首歌特别熟悉。他第二首最熟的歌就是爸爸的鞋，在我上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爸爸的鞋是一条船，这首歌在录唱片的时候录了一个他唱的4句的版本放在我那首歌的前面，然后那首歌对他来说也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因为跟他有关系。然后甚至呢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在大陆合作了一个鞋子，我儿子写这几个字爸爸的鞋是一条船，把它写在鞋子上面啊，他也对这个东西感觉这个是他有付出过的东西，他也很骄傲。我自己也蛮高兴的，就是他对我的歌不排斥，他自己年轻人喜欢日本音乐啊，喜欢一些日本作曲家的歌啊，可是当我有时候放我的歌的时候他都能跟着唱，还不错。歌声毕竟他才只有16岁，然后我从来没有教过他任何唱歌的方法，他现在的唱歌的方法是不对的，我也跟他略有提醒。可是呢我觉得很多东西哈，教是教不来的，尤其唱歌这种东西你必须要天天去唱，你才能领悟到什么样的唱歌对你自己来讲是好。不过他的唱歌呢，我一些朋友也跟我说，虽然唱歌的方法不对呢，可是还挺有特色的。就我也不能说他是好是坏了，因为我在他面前我是不会说他不好。小孩子需要鼓励啊，就是尽量说他好的方面。不瞒你说，我前一阵子才让他去上创作课，当场就写出来半首，1个小时写出了半首歌。因为我太太不晓得他上什么课，我太太以为他在上唱歌的课。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听到他唱了一个旋律嘛，就问老师说：“啊，今天唱的这首歌是谁写的？没听过啊。”那老师跟他讲说：“你儿子写的。”很意外，我太太就赶快把那个他录起来那个 demo 寄给我。我觉得哎，这小孩孺子可教啊。对于一个第一次写歌的新手来讲，我觉得已经可以打个80-90分了啦。第一次写歌嘛，我第一次写歌没写这么好。当然他是第二次写歌了，他第一次写歌是在他小学1年级的时候，课本你背不下来你就用唱的试试看能不能背下来，然后他就唱出来一段旋律，把那个歌词把它摆进去了。我那时候听到的感觉也是惊为天容，就有头有尾，还知道什么时候起承转合，还能知道能够做结束，我觉得很厉害。可是那是他第一次，然后之后就再也没有作品了，再也没有往这方面去努力过。然后突然上了这么一堂课，老师教了他一些东西，他就马上创作出这么一段旋律来，我觉得哎呦真的孺子可教。
3: 这叫基因，没有办法。恭喜你，恭喜周志平，后继有人了。
4: 他的第一志愿希望是将来能够考到杨秀桃，到新加坡来念。新加坡国立大学里面有一个杨秀桃嘛，可是因为杨秀桃的水准很高，不晓得能不能考上来，这是我对他最大的期许。
2: 津津乐道，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刚才为大家播出的就是德明早前呢飞到台湾和周志平所做的这个访问了，希望有机会可以在广播听到周志平儿子的创作哈。你好，我是国贤，继续来听歌，梁朝伟的《为情所困》。

0: 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1: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2: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教。
3: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了。
4: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2: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4: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0: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目前没有看到最新的这个路况，代表呢基本上应该是一切顺畅的吧。不过如果说你在路上看到有任何状况，也可以 WhatsApp 通知963，我们的号码是88550963。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呢，今天天气呢会是多云的，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32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因为刚才呢出现了一些技术问题，没有办法为你播报这个中午十二点的新闻，现在一切 OK 了，可以来听新闻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来关心新闻。环线第六阶段的三个地铁站将会在7月12号通车，正式实现环线闭环。那陆交局呢，一个多月前启用新的站内标示系统，协助乘客在环线绕环后呢搭乘正确的方向的列车。不过地铁环线的顺时针还有逆时针方向标示可能让一些乘客感到混淆。陆交局今天发文告说，当局听取了公众的反馈之后，简化月台的电子屏幕显示，让信息呢更一目了然。为了方便乘客辨别不同列车方向还有服务站点，显示屏呢会在环绕行驶的列车进站的时候显示列车会经过的下一个转换站。例如如果说乘客呢要从拜利巴站前往大城站，最快的直达路线呢是乘搭开往麦波森站的列车，屏幕上方呢仍会显示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作为方向参考。布纳维斯达站、巴里巴站、还有宝门廊站、还有滨海中心站，今天起呢已经改用新的标示。爆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潮语原音版呢获准加印100场，其中70场呢在嘉华院线还有邵氏机构的影院放映，今天中午12点已经公开售票，其余的30场呢则由片商、基层组织还有民间机构合作放映。新增的70场潮语版的电影呢将会在7月3号到12号之间放映。除了怡丰城、淡滨尼、璧山、益顺还有玉郎的嘉华剧院，新增场次呢也会在嘉华白沙湖还有嘉华 Cine Leisure 以及邵氏机构旗下为乌节路的丽都戏院还有玉郎洞 Jam 购物中心的影院放映。在嘉华院线放映的所有新增潮语版的《给阿嬷的情书》以及7月4号在邵氏机构影院放映的场次都会在今天中午12点公开售票。在7月5号到8号之间，在邵氏机构影院放映的潮语场次则会在明天早上10点开售。接着是来自邻国的消息，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卡拉诺丁星期三说，马国预计未来2年内开始生产火箭，之后呢再扩展到导弹研发。东方日报报道，卡利诺丁今天发表声明说，马国可能通过本地企业和外国公司的策略合作。卡拉诺丁指出，政府欢迎并且全力的支持西兴国防工业有限公司和澳洲火箭科技国际合作，共同发展航太科技能力。他说，西兴国防工业进行的投资也将使马国加入澳洲火箭科技国际的全球供应链，进一步的为本地的国防产业开拓发展机会，并且融入国际国防产业链。早前卡利诺丁呢在澳洲展开了为期3天的工作访问，并且见证了西兴国防工业和澳洲火箭科技国际签署策略合作协议。最后是来自韩国的消息，韩国各地的无人值守的咖啡厅、拉面馆还有花店日益增多，店主纷纷转向机器人还有自助服务模式来应对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而这种商业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顾客的诚信自觉。不过韩国轻微犯罪较少，顾客呢普遍的守法，这也为该模式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韩国消防厅预计，截至2024年年底，这类通常全天候营业的店铺数量达到了有9000家。支付的服务商三星信用卡则预测，到了2025年，店铺的数量呢会比2020年增长4倍。路透社报道，尽管全球范围无人值守的店铺并不罕见，如英国还有美国等国家呢，已经出现了无收银员的杂货店，但在韩国这个概念的普及范围呢更加的广，甚至涵盖了宠物用品店还有服装精品店等。与此同时，韩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迅速，而且出生率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之中，导致劳动力短缺。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洪逸婷。
2: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淑媛。
1: 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新闻其实就是针对这个新加坡统计局在星期二发布的这个2025年综合住户调查报告了。就基本上这个调查报告其实就是每五年会发布一次，然后当中就会让大家比较好的大概有一个概念说本地家庭的整个这个月入啊收入的整个情况的那个发展是怎样啊，还有一些家庭的那个组成部分啊，包括多少有孩子的家庭啦，结婚的家庭啦，那么还有呢就是家庭上面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啦，包括说家庭的用语的一些转变啊等等。数据出来了以后，其实我看到这个社交媒体上是有还蛮多反响，因为主要这个新闻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本地在过去五年间这个本地家庭的这个市场月入中位数增加到了12446块，如果是扣除这个通胀以后这个每年实际上涨了 3.2% 了。所以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其实人均的家庭市场月入中位数其实达到了4160块。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数据看起来其实会让大家觉得哇，其实本地家庭其实还收入相当不错。之前来讲的话2020年当时就是有达到12000的这样的一个月入的家庭只是占 38.2%， 但是现在已经增加到了超过就 50% 了，已经是 51.6%。 所以可以看得出其实整体来讲我们的本地家庭其实确实整个生活水平啊什么收入啊这些各方面确实都有所提升。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个网上的时候，这个社媒上其实有很多人就有点在叫苦啦，有些人就是在那边调侃说这个统计局的数据都问谁啊，为什么没来问我啊，我肯定没有这样的收入。或者有些人就讲就是确定这里面没有信息没有弄错吗，还是什么，就有很多人都在叫苦说好像不太像跟他们真实生活上的体验好像有一点落差啦。所以我不知道淑媛你怎么看。
2: 我是觉得很少有人觉得自己很有钱，大家就是觉得自己钱不够是一个常态呀。而且有趣的是这次它叫市场收入嘛，因为平时我们觉得就是一说收入只是想到
1: 工资
2: 啊，像我们这种只赚苦命钱的人就只有薪水。但是可能很多人他这个市场收入是包括非薪水的很多东西啦，比如说投资的回报啦，租金啦，就这种就业和非就业的收入它都包括在内的，所以它叫市场收入。那过去2020到2025这五年，可能那些幸运的有投资有比较2020年的时候就开始有投资的人，或者是有感受到这个过去四五年本地房地产方面的这个增幅或者租金的这个猛涨的这个福利的话，那他可能这种市场收入非工资的收入就一下子多了很多。我猜想可能更多是这方面吧。
1: 对。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啦，当然这个我们讲收入增加了当然是好事，但是另外一个关键是当然你的花费有没有增加啦。我就觉得所以可能很多人觉得是啊收入增加了，但是我可能不觉得我的生活有过得比较轻松，主要可能当然也源自于这个生活费在这过去几年里面其实确实上涨了蛮多啦。我们知道说可能刚刚同一个时间我们都知道水电费其实要上涨了，所以这天对，所以这段日子以来可能电费上涨，然后生活费的各种方方面面我们都知道，食物啊然后各种成本啊其实都叠加在一起的啦。所以我就在想说对一个家庭来讲，打个比方说你之前只是赚可能一万块，当时如果你的花费是5000块的话，其实你基本上你觉得你手头上还有多个5000块，但是现在来讲的话是你可能已经赚了12000了，因为你多了2000的收入吧。但是如果你的花费已经增加到了8000块，结果呢你其实手头上有的空余的钱其实只有多了4000块。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
0: 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等兄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是徐伟的《男孩女孩之间》，之前有郑怡的《心情》。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7月2号，星期四。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2: 国贤、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0: 刚才我在空中有提到了，下礼拜德明就要回到空中了吗？
2: 是，
0: 然后已经开始浮出水面了。
2: 他没有在潜水中了，
0: 他没有在潜水了，因为陆陆续续已经开始接到他一些 WhatsApp， 交代一些工作的东西。
2: OK， 他不是要回来了，那要交代些什么？
0: 没有，他只是跟我跟进一些东西啦。
2: OK，
0: 对，
2: 很期待哦，很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0: 对啊，真的，我想真的接到这几天特别多的这个 WhatsApp 问，
2: 就是说他去哪里呀？
0: 对，去哪里？你们等他回来直接问他，我们不是他的秘书，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们也不是他的。哦，等一下，大家不要误会啊，不是说我们今天不要讲哦，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讯息。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跟你们讲。问题是没有，
2: 因为他也把我们蒙在鼓里，这样。
0: 对，因为这是他的私人时间嘛，不方便问嘛，
2: 啊、所以我们就没问。三个礼拜，
0: 对，所以星期你们大问特问啦，不然星期我们做一个。特别的企划
2: ，OK， 好，
0: 我们开一个记者会，
2: 好，我们三人记者会，然后特别访问王德明先生。哎，就我们三个人当中，应该只有他家中有帮佣这件事吧？
0: 你确定他要让我们听众知道吗？他有讲过了哦，
2: 他有帮佣这件事。哎，你们跟我们讲，他有没有讲过这件事情？
0: 不是我。
2: Anyway, OK，
0: 我主要是因为你懂我懂，其实这个新闻是这个佩芬看到的。
2: 哎，是是是，因为呢，在这个新闻当中，因为以前呢、我们很多朋友，我们很多人啦，我们请我们的女佣啦、帮佣啦，他们的工作当然就是可能煮煮饭啦、打扫啦、顾顾家里的小孩、顾顾家里的年长者。那大家对他们的期待，也许也是非常简单，把工作做好。就好了。那最近呢，在新加坡就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哈。一名女佣呢，据称呢，想要进入公寓的健身房做运动嘛，那却因为呢，管理的条例呢写着 servants are not allowed。
0: 对，然后就被这个保安呢拒绝进入，就引起了大家的讨论。
2: 对，而且我想说，这个新闻好像在好几年前也曾经就是引起大家的一种
0: 类似的事件，
2: 对不对？有一种这样的一种讨论。但是我们最近期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觉得奇怪，真的吗？在公寓也会有这样子小小的一个条例哦？可能讲的那个文字讲的非常的细，没有什么人去细读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要问大家这个问题了，你会希望女佣可以使用公寓的公共设施吗？像健身房或者是像游泳池等等。那有几个选项提供给大家，像 A 可以，只要有雇主陪同就可以。哇，雇主那么没有什么时间嘞，自己下去游都没有什么时间。
0: 就是因为我没有时间陪孩子，所以我请帮佣。像我要陪帮佣，
2: 如果帮佣陪孩子到游泳池，我觉得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0: 哦，不要你先讲完啊。
2: 那第二，我们的选项是可以，但是休息时间，因为女佣嘛，休息的时间呢，应该也给他们提供一些基本的权利。
0: 对，
2: 第三。不可以，因为呢，他是员工，他并不是这个
0: 住户，
2: 对，这个公寓的住户。第三，要看设施，不同的设施。

0: 管理委员会，
1: 对，没错，
0: 管理委员会是由住户，
1: 对，就是他们投票选出来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对。那至于说你这个公寓要哪些条，很多时候好像是居民自己投票决定了，对吗？当然可能后来大家就觉得说，哦，可能就不允许就是帮佣进去用这个健身房，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哦。嗯，OK，那只是说今天我们只是要这样来聊了，是觉得说，哎，这样做会不会对女佣有点不太公平啦？
0: 有点歧视人家的感觉。
1: 对，所以他为什么不可以用，对吗？
0: 或者是说有一票的人会说，因为他没有还那个管理费，如果这些设施出了问题，弄坏了，我们今天不是说一个女佣，两个女佣，如果整
1: 屋主负责咯，一样的嘛，就好像今天比如说今天公寓我一定会请朋友来的吗？
0: 嗯，
1: 万一我的朋友把公寓的一些设施弄坏的话，
0: 嗯，
1: 当然我要负责吗？是因为我帮牵他进来的吗？
0: 但是他的条例是说朋友是可以使用的，
1: 对啊，这就更麻烦了。为什么朋友可以然后帮佣不可以呢？我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呢，因为刚才你讲游泳嘛，
0: 对，
1: 那有一些就是他们会请游泳教练教这些小朋友游泳，那帮佣可能就要带小朋友去游泳池吗？
0: 对啊，就要看看他，
1: 带他去进去，
0: 带他去好像是可以吧。他如果是自己用的话就不同，
1: 自己用不可以，
0: 自己用不行。
1: 如果说今天他的那个少爷啊，就是小姐在学游泳，那他也泡在水里协助这个游泳教练的话，可以吗？
0: 可以吗？
1: 很复杂，对不对？有趣了，来，大家赶快到这个网上去投票啦！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国贤、佩芬、
4: 德明、
5: 名人说安话。
3: 今天我们要来聊这个帮佣在家里的这个身份。我觉得帮佣的这个身份是很有趣的。他虽然是雇员，可是他又好像你的家人。
4: 对，而且之前我们还会说 meet 啊，现在不。比较不提倡这样的这种叫法， 对不对？要讲 helper，要讲嘎嘎，
3: 嘎嘎是姐姐的意思，
4: 嘎嘎是姐姐的意思
3: 啊。对，所以他们的身份有一点点有趣啦，我是觉得，对，所以回到说这个有一间本地的公寓哈，他们在健身房外面贴了一个告示牌说，帮佣是不能使用的，然后就在网上引起很多人这个讨论。但我想今天为什么他不允许帮佣用，有很多的原因啦。刚才佩芬有猜其中一个可能性，对吧？
4: 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毕竟还是以这个
3: 雇员的身份住在那边，
4: 对，他并不是住户的身份，然后可能怕说会被滥用吧，会不会？而且如果你说雇员的身份可以用的话，那等一下保安他也进去用，
3: 保安有没有用我们不懂啊，可能保安有用呗，
4: 就可能他偷偷的用。如果你说可以的话，可能他就光明正大的用。那这样，身为住户的我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是那个还那个管理费的嘛，
3: 对，
4: 然后变成大家都来用，有点莫名其妙。或者是我可以还更少一点的这个费用，行吗？
3: 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是不是要根据你家庭有多少成员来给的？例如是这样的话，不是吗？
4: 应该不
3: 对、
4: 很难、
3: 不是这样来算的嘛？
4: 对对
3: 对，所以我真的是很好奇，为什么大家也可以猜一猜，你觉得为什么这一家公寓呢不允许帮佣用这个健身房？
4: 或者是有些安全的理由、安全的缘故吧？
3: 怎么说呢？
4: 那如果这个雇员这个帮佣他受伤的话，那
3: 雇主要负责啦。
4: 那雇主。那就干脆不要给他用，然后就减少他会出事的这个危险性。
3: OK， 你这样讲好像听起来好像也有点道理。
4: 然后可能有点，如果他让这个帮佣去使用一些可能设施 barbecue pit 这个游泳池，然后他叫别的一些姐妹们来，
3: 不一样如果你说今天他叫他的这个同乡一起来，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首先，他要进这个公寓的话，那他要牵他们进来吗？那这个一定要雇主吗？这个还好，
4: 就怕这样类似的事情发生，所以从源头就开始
3: 斩断
4: 一刀切，就不要用，那就这样子。
3: OK， 可是我们先回到最基本的啦，就是很好奇说，今天你会把你的帮佣当做所谓的家人吗？像前些日子呢，我记得我也看到一则新闻，就讲到说有一户人家，其实他这个帮佣在他们的家服务了蛮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就回家嘛，然后一直跟这个帮佣有保持。联系然后呢他们就会去探访他，就觉得说现在这个帮佣已经变成是朋友的这个关系的。由此可见，当他还在服务这个家庭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们的关系就是与其说像雇员，应该更多一点呢是像这个家人，
4: 真的是这样家人一般的。因为特别是有些是从那个 baby 还很小，可能
3: 对
4: 很像在抱在怀中呢，一直照顾到他可能12岁18岁。
3: 像我的侄儿嘛，他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帮佣就过来帮忙照顾他，现在我觉得都14岁了。
4: 对啊，
3: 所以我
4: 这一支都是14年都是雇佣同一个帮佣，
3: 中间有换一两个，不过你这样加加减减的话，我觉得至少照顾他至少有10年的时间吧。
4: 对啊，这样子一定是家人了，
3: 有感情嘛。
4: 对啊，就是家里成员的一份子。所以如果他住在公寓的话，可以用那个设施吗？
3: 然后第二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像比如说吃饭这件事情吧，有些人他们是不允许就是家帮佣呢跟就是
4: 什么年代了，现在还
3: 有些家庭为什么嘛，
4: 就有分
3: okay,
4: 分别。
3: 有一些人的这个理由是觉得说毕竟他还是雇员跟雇主的关系，
4: 主人跟仆人的关系。这样子讲
3: 说主要就是说你懂吗，有时候就是你不要开这个先例，因为有时候关系太好做，有些时候有一些事情你很难去怎么讲，
4: 给就是如果要做黑脸的时候有时候很难，
3: 应该说是管理的问题啦。对，不如先把那个线画得比较清楚一点。就是告诉你说啊所以我可以平常对你很好，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有一些东西我不允许你跟我们一起做，主要是提醒你说你还是雇员。诶，我听说过有人跟我讲哦，他甚至不把自己穿过的衣服哦让帮佣穿的，因为很多人就说不要浪费吗，对不对，我不能穿我就给帮佣穿吗，他说 no, 对，就是要把那个界限，他今天不是说所谓的有这个阶级的这样的一个分别，不是的，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只是告诉说我们的身份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4: 就是他觉得他比较
3: 没有这跟
4: 身份的那种感觉，
3: 对，是单纯的身份，
4: 他也是怕他越界吧，可能
3: 也有可能，
4: 也有可能是这样子，
3: 他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有一些人他就会有点模糊掉，
4: 对对对，他感觉说你现在已经不是我的雇主了，你是我的朋友了，然后可能做事情起来就更加的随心所欲一点。
3: 我那时候有一个朋友很好笑，在空中讲过，就有一次他跟他的帮佣在聊天嘛，然后他的帮佣就突然变得很松懈下来，懂吗，就那个手的那个姿势就感觉好像是，你懂吗，我的朋友当下喊他了，他说哎
4: 哦，就跟他的雇主好像搭肩勾，
3: 类似这样的概念呢、就好像有时候我们跟朋友相识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开始聊兴趣，
4: 聊开了，聊开了，
3: 对，聊开了就会，
4: 然后他就说，哎，不可以这样子哦，OK。
3: 是，所以顺便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你觉得你如果你家里有这个帮佣的话 ，OK， 你觉得你跟你帮佣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4: 上一次我的那个阿嬷哈，她又请了一个帮佣，然后我们就出去吃饭嘛，因为出去吃饭的那个次数不是很多，所以变成
3: 你这个笑是什么意思？
4: 就是我去帮嘎嘎买那个餐点啊， 然后我去变成在那个时刻是我去服务他。
3: 我明白你的意思，
4: 但是我也觉得 OK 啦。
3: OK， 我了解。像我有时我，
4: 对，然后你知道我们的心里很好笑。我可能我吃一碗面，可能我今天吃五块，然后我看我跟那个嘎嘎哈，他哇。九块啊，哇，你吃的还比我贵啊。
3: 这个是他点的吗？
4: 他点的，因为可能那个印尼餐啊，一般来讲那个价格就是比较贵一点。
3: 不会说刚才你讲的，有些时候你就因为很少吃饭，有时候你会顺道问说，要不要吃什么，要少，那你顺便帮他买一份，对。我也是这样的，像我哥的帮友说来我们这边话，好像过年啊，我就是好像比如说有一些水果点心，我会。
4: 过年而已哦。
3: 没有啦，平常也是，就是好像比如说也有切了水果，就我会把那个盘子端到他面前，我说：“你要不要吃？”
4: 很好你的教养很好
3: 没有，对我来说，就算今天我觉得要，因为说的直怎么讲？我跟他其实的关系就不是雇员跟雇主对不对？
4: Yeah.
3: 所以我这样对他，我觉得也合理吗？
4: 可以，
3: 对不对？
4: 可以，我觉得他也会很心领，而且他也会觉得很温馨。
3: 你跟他讲，他也不用叫我sir对对，又不是我花钱请他的。
4: 就他的礼貌不行吗？
3: 可以，所以我是 OK 的，我是没有问题的对，所以我觉得像回到刚才你讲的，你说你感觉你好像在敷那个，我觉得 OK 的，
4: 我觉得 OK 的，
3: 很好很好，
4: 久久一次，
3: 很好，
4: 十分开心。
5: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
6: 浩浩
5: 思源，
7: 哇，好有意思！
8: 吃的苦中苦，是不是真的可以变成人上人？研究就显示了，如果呢你长时间的处于苦难当中，可能会增加你的焦虑，损害你的免疫系统，加速你的老化。人生本来就是苦乐参半的嘛，
9: 是不是？学会苦中作乐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8: 哇，那个太重要了。烫衣服
9: 是一件苦差。怎么苦中作乐呢？
8: 就一边烫衣服呢，一边可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啦。一边烫衣服呢，一边跟我妈聊天。然后聊着聊着，有时候我妈呢，她兴致来了，她说：“哎呀，我来帮你烫。”
9: 真的啊？
8: 有，她会的。来来来，这一件我帮你烫。
9: 一件而已，
8: 一件而已。
5: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7: 哇！好有意思，
10: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
6: 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自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五月天的歌曲《人生海海》。
1: 海海人生，
0: 是我们要说听众的这个留言对不对？哦，
1: 说苗森啊哈，他说他为他的岳母岳父吧哈，他的那个帮佣，他对他是不错的，
0: okay.
1: 好像新年啊会给他添新装啊，买包包啊，哦、觉得是就是感谢他啦、嗯，也是照顾着他的这个岳父岳母还是父母哈
0: 啊
1: 一样了哈
0: 啊。哦、不一样了，应该
1: 父母跟岳父岳母都是算是自己的爸妈啦。
0: 哎，表面上是一样，心里面是有
1: 没有？你那个是你哦，难怪你没有组织家庭。
0: OK， 当然 Nelson 他其实也说到了 ，OK。他就想，因为刚才我们有讲到说，为什么有些公寓不允许帮佣用那些公共设施？他说有没有可能，假设今天呢，这个一些建筑公司可能租这个公寓，让他的这建筑工人工作嘛？那他们有 off day 的吗？那 off day 的话，他们去用这些设施，而且他们一住可以好像可以住到。甚至八个人，
1: 比如说啦，我们说比如说
0: 可以住八个人欸，
1: 所以那个设施就会 overused，
0: 有可能
1: 啊 ，overused 就会坏，坏了谁要来维修？
0: 就会用到我的这个三个，他们叫什么什么
1: maintenance fee
0: 啊 ，maintenance fee 之类的，
1: 就是管理费嘛。
0: 对，
1: 然后本来可能一个月1000，现在因为一直要维修，
0: 听起来好像也有道理。OK， 等一下我们新闻之后呢，继续和大家聊。当然也欢迎大家到我们脸书去投票。
1: 对，而且也有看到好多朋友发送这个 WhatsApp。过来，待会儿呢再跟大家分享。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朝昭仪的方向，在过了 Inu Avenue 之后的 PIE 有汽车抛锚了，请避开第一条车道。
2: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多云的一天，气温是介于24到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今天在国立健保集团医疗保健创新中心举行的创新论坛宣布，本地三大公共医疗集群以及保健卫生部旗下的各大应用将会在今年11月前进行整合，到时候公众呢只需要通过升级版的 Health Hub 就能够一站式的查询个人的健康档案、预约看诊、付账单以及管理药物，享有更便捷还有无缝的数码医疗服务。根据全国医疗科技机构新联科技与本地三大公共医疗集群，也就是新保集团、国立健保集团以及国立大学医学组织联合发布的文告，将整合的应用呢就包括了新保集团的 Health Buddy、 国立健保集团的 NHG Health、 国立大学医学组织的 NUHS App 以及由 Cinepax 研发和管理的 Health Hub。 这些应用呢将会统一的整合升级到 Health Hub 中，并且在明年2月前呢逐步的停止服务。过渡期间，现有的应用以及升级版的 Health Hub 也将会同时运行，以便让用户呢有充足的时间来切换。外交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严晓芳今天出席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JETRO 成立70周年商业论坛，并且在论坛上和日本驻新加坡大使石川浩司共同见证了新加坡企业发展局与 JETRO 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在新的备忘录当中，企发局和 JETRO 将会实施三项主要的扩展举措。首先，他们会聚焦数码化和科技以及绿色转型与能源等现有的合作领域，来体现新日两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海上风电还有氢能清洁能源解决方案等方面的共同愿景还有目标。再来，两家机构呢会把生命科学还有医疗保健新增为第三个优先合作领域，这涵盖了数码医疗、精准医学还有生物科技等领域。最后，企发局和 JETRO 的支持范围会从起步公司扩展到高增长中小企业以及具强大技术和创新能力的大型企业，让更多怀有雄心壮志的企业能够加快速度增长。接着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消息，东方日报报道，吉隆坡总警长法迪尔发文告指出，警方在星期三7月1号凌晨大约2点40分突击搜查了位于娇兰的一个商业单位，捣毁了一个负责管理客户账户、监督交易以及推广网站足球博彩的平台。他说，行动中一共逮捕了29名的中国籍男子以及3名中国籍女子，年龄介于20到40岁。警方同时呢也起获了28台的电脑、多个不同品牌的手机、网络调制解调器以及其他的作案工具。初步的调查显示，该集团通过了网站经营足球博彩业务，并且租用了有关商业单位作为营运中心，已经运作了大概3个星期。所有落网的嫌犯已经获法庭批准延扣4天到7月4号来协助进一步的调查。日本两大航空公司全日空 ANA 还有日本航空 JAL 将会在7月还有8月日本旅游的旺季将国际航班的燃油附加费上调到历史最高水平。日经亚洲报道，这两个月的燃油附加费标准呢是根据亚洲航空燃油基准价格，也就是新加坡航空煤油的平均价格，以及4月到5月期间的日元对美元汇率计算得出来的。报道指，全日空还有日航将会针对欧洲航线收取的燃油附加费都视为65,000日元，也就是大约518新元。这两个金额是两家航空公司4月份收费标准的两倍以上。针对夏威夷航线的附加费也比起4月份近乎增加了一倍，达到了44,000日元，44,000日元。美伊冲突期间，新加坡航空燃油价格呢一度飙升到了每桶240美元以上，而冲突前的2月下旬价格呢只是为每桶90美元。 不过报道指7月和8月日本旅游旺季之后，燃油附加费呢或许将会下调。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透过963听到这首黄莺的歌曲，那是我喜欢你。
1: 德明、
2: 佩芬、
1: 国贤、
2: 名人说安话，
1: 我喜欢你，你喜欢你的帮佣吗？你的帮佣喜欢你吗？在这里呢，看到你像是来自 Jennifer 哈、她就说她的这个帮佣啊，照顾她这个 client 的妈妈，90高龄的这个妈妈
0: 哈、
1: 然后妈妈这个她的朋友了，应该说她朋友的妈妈就是去年往生了，然后现在在照顾她的朋友75岁的这个朋友，然后 OK 也是。这个
0: 把他当家人来看待，
1: 对，两方面的这个感情也是算是不错的。
0: 回到说这个公共设施哈，该不该让帮佣用呢？而且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呢？我们也听到了这个 Wilson 的这个音频啊，
3: 雇主既然已经每个月都还了管理费了，雇主本身可能也没有时间去用这些设施，那么干嘛不让自己的雇员，也就是女佣，去带雇主去使用这些设施呢？
0: 就你讲，
3: 反正你每个月的管理费已经还了嘛。
0: 对啊，给都给啦。
1: 所以他跟听众3028的这个想法是有分别的。3028是觉得说，这个女佣啊，就是来打工的嘛，来工作的嘛。当然呢，自这个。待遇自然是不同的，这个是他的这个想法。当然我们请朋友来是来做客的嘛。
0: OK, 所以是身份的问题啦。988其实也是讲，他说不可以，因为他们是来工作的。
1: 因为我也很难想象我的帮佣穿着游泳衣然后在泳池那边。OK。
0: 我觉得可能刚才针对这位听众讲，我觉得 OK, 我觉得这个比较能够说服我，他们今天的身份他们是来工作的。所以这个东西它变成是一个福利，那你懂所谓的 benefits, benefits 它可以拿掉的
1: ,OK,
0: 它不是一个你应得的，好像比如说薪水就是我必须要给你的，
1: 这个是应该给的，
0: 应该要给，那这个是属于
1: 福利。就是可有可无、
0: privilege, 就跟公司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所谓的 benefits 跟 privilege, 然后呢可以根据公司的这个比如说有没有赚钱，就是可能做一些调整，同样
1: 道理。那如果今天他的房子更大一些，他的游泳池就建在他的屋子里头，就是私人有地你觉得他会让他的女佣想共享他的那个泳池吗？
0: 可是如果说那个游泳池是私人的话，那雇主自己决定了嘛？
1: 雇主自己决定。
0: 这边的问题主要是它是共用的，如果说今天是屋主的，当然谁管你嘛？对不对？
1: 我也不晓得嘞。如果是雇主自己的哈，不知道雇主愿不愿意让他的帮佣
0: 用吧？无所谓吧，反正弄脏也是他自己清理嘛，不是吗？
1: 哇，做你的帮佣还要帮你洗游泳池啊？
0: 不是，你说怕弄脏弄坏那？
1: 也是他自己负责就对了。
0: 我说的有道理。
1: 有道理。

0: 这首歌曲是周华健的《这城市有爱》。我们这城市有爱吗？
1: 德明、
2: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1: 我们挺有爱的啊！你看什么地方，如果发生什么灾难啦，这个 disaster 啊，等等啊，天灾啊什么的，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会献出他们爱心的那一面。
0: 是，如果说今天我们把这个帮佣哈跟雇主能够享有的这些权利划得那么的清楚的话，是不是就没有爱嘞？哇，没有人敢回答这个问题。OK， 说回我们今天讲说，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针对一则新闻啦，就是在网上看到，好像有一些公寓呢，至少有这样的一间公寓，他们是不允许帮佣呢用这个健身房的。当然新闻曝光之后呢，引起大家的这个讨论，
1: 就想说呢，女佣呢是不是应该有这些权利，享受呢与住户同样的这种待遇呢？大家的看法有不一样，有一些朋友就觉得OK 啊，应该给他们去享受这些设施，有些朋友就觉得他们是来工作的，所以要有一些划分的一些界限。
0: 对，那在我们的脸书，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小小民调，说你希望女佣可以使用公寓的公共设施吗？到目前为止，大家都是觉得说可以的，只要雇主陪同。
1: 哦，所以跟我们的听众Kenneth 的想法是差不多一样。Kenneth 就说，这个女佣也是人，应该要给他们一些尊重。
0: 对，
1: 要不要听一下？
0: 等一下，我
1: 要说的。Kenneth，
0: 哇，你好学不学？你学
1: 王德明啊？给你一个，
0: 突然直接这样丢给我啊！没关系，我找到了。
3: 安国贤
0: ，Hello，
3: 安佩芬，
1: 嗨，
0: 嗨嗨。
3: 哇，这个话题啊，真的是因人而异啊。
0: 嗯哼，
3: 我是觉得说帮佣也是一个也是人啊，人也是有特权啊。
1: 嗯。
3: 是看雇主怎么看待，就是说好比方你们出去堂食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些家庭带着帮佣那家庭的成员全部都在吃饭，帮佣坐在那边傻呆呆的看着他们吃饭，不觉得过分吗？
0: 我是不能接受啊，
3: 他们不可以一起吃吗？
0: 对，
3: 祝你们一个愉快的下午，
0: 谢谢你。
3: 好，
1: Thank you.
0: 是的，
1: 我的确有看过这样的一种情况，他就可能叫，因为如果要多帮帮佣订一份的话，是另外就是 expensive，
0: 因为他有些时候有一些基本消费的算人头的，
1: 或者是说叫帮佣在家先吃好，然后才因为在如果在那个餐馆的话，就可以节省一点花费。
0: OK，
1: 当然是不是？
0: 当然每一个人的家庭预算确实是不同啦，
1: 不一样，
0: 我们不可以说这样做是
1: 绝对是不行还是行，对不对？可能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种相处的方式，但是在外人来看是可能有点
0: 观感上不是很好。
1: 是是是，但是像你讲的，大家的经济情况也不太一样齁。
0: 我们也不可以说这样马上抨击说这家人这样的一个做法是错的，不应该怎么样的，
1: 或者是他在那个当下可能他也不喜欢吃那个料理，
0: 也有可能
1: 呀，是他选择不吃的，
0: 也不是我不要，
1: 所以我们不能看图说故事。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 Kenneth 说这样真的是把他晾在那边，然后又不要给他吃饭的话，这都有一种道德的那种不应该啦呀。
0: 我不能够代表别人，我本身我是觉得我做不下去，而且我觉得如果说今天你真的不让他吃，那我就干脆不要带他出门了，
1: 给他一个人在家，他又不要我吼。
0: 哇，这样很，我很
1: 很辛苦嘞。我觉得
0: 我很怕遇到这种情况，就是那种我听说那种他请一个帮佣回来，本来就是要减轻他的负担的吗？
1: 结果更加的压力。
0: 对，
1: 所以就像我们的脸书的朋友说，是要一起共度，就是在家里每天都要面对的人，就是一起生活的人啊，应该这么说。所以应该要互相啦，因为如果你对他很苛刻的话，你自己也辛苦，
0: 对
1: 不对？然后可能他也会觉得不舒服。
0: 对，
1: 所以要让他来帮助我们，不是要来消耗我们。
0: 对，所以 回到说这些公寓的设施，刚才在脸书呢也有我们的听众 Brian， 他就说像有些公寓啊是不允许帮佣用一般的这个电梯的，要用服务电梯的。然后我就开玩笑，哎，哪一个公寓？他真的回复我，
1: 他真的说在乌节路一带有这样子的一种条规。
0: 对对，
1: 然后我们就在这边集思广益说后面的逻辑是什么。
0: 然后 Nelson 就说可能是他们去巴沙买的菜啊买的鱼怕会滴到那个一般的这个电梯啦，有味道。
1: 哦，是
0: 这个我倒还可以接受，若是这个理由的话，
1: 嗯，我想我也是可以接受。所以你做任何的一些规定的话，应该要讲出一些让人家可以接纳的一些理由，
0: 没错，要有说服力嘛，
1: 要有说服力，
0: 对啊。所以，至于说这个帮佣可不可以用公共设施，真的我觉得是要看情况。不过，如果要做一个总结的话，我觉得帮佣对他的确是我们的所谓的雇员，可是他又跟一般的雇员是不一样的。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大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1: 一起生活在一起。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可以把帮佣呢跟一般的这个雇员画上这个等号的。他们享有这个所谓待遇也好啦，或者说对待的那种态度也好，我觉得还是不同的。
1: 很好，这个总结 I like it。
0: 所以就播歌哈，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6月26号傍晚，北京中央商务区发生一起罕见意外，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市最高建筑楼高528米的国企中信集团总部大厦，也称之为中国尊。涉事飞行器是一架双座单发轻型运动飞机，这起意外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现场造成13人受伤，大块机身残骸以及部件坠落至下方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1号，北京市刚出台新规定，将北京市划设为无人机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
3: 这架飞机它对于这个中国尊的这个冲撞的话，并没有波及到更大的这种范围。
1: 东谈西论，
4: 这么奇怪的事情，北京这样的重地，怎么会有一辆小飞机飞到朝阳商业区里面还撞上一个楼呢？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北京香松资本董事沈萌解析这起事件暴露出哪些低空飞行的安全隐患，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Call me， 这是徐华玉的歌。Don't call me， 可是 WhatsApp。
1: Yes， WhatsApp us。
0: 嗯，为什么嘞？
1: 因为呢，现在又来到跟大家互动的一个单元，就叫做谁是新闻王。
0: 是的，
1: 所以你要抢当今日的新闻王的话，就要留意听主播待会呢给大家说的两则的这个消息跟内容。其中有一则呢是我们修饰过的，
0: 对，
1: 所以要注意听哦。
0: 捏造的，
1: 捏造的，
0: 捏造的，
1: 对对对，部分啊，部分的内容是捏造的。
0: 是，所以如果你觉得你 GX 或者配分哦 PF 是对的话，你就 WhatsApp 这个。
1: 英文字母，
0: 对，就是、
1: 好不好？而且摸一下我的鼻子，看今天有没有尖一点、长一点哈。今天谁会是捏造者呢？请听，
0: 我先来吗？
1: 哎，
0: 好，在韩国有这个银行经理，他就挪用了这个金库18.7万韩元。
1: OK，OK，okay.
0: Okay? 我印象中挪用的话，一般上好像。怎么讲？
1: 就拿出来用，
0: 拿出来用咯、哦、可是这个经理没有嘞，他还把这个假的钱把它放回去，放进去。
1: 假钞？
0: 就说他可能，我在猜他是不是用那个你讲嘛
1: AI
0: 保险库里头的真钞，他直接拿那个真钞。
1: OK，
0: 然后他拿太多就是不明显嘛，很明显嘛，所以他就要放一些假钞进去嘛，他就放一些
1: 偷龙转凤
0: 之类的概念。对，
1: 你们觉得有可能吗？国贤说的，
0: 嗯。
1: OK， 偷龙转凤 ，OK， 在韩国的银行。OK， 好，他说的韩国之后，接着下来我说一下香港的这则新闻。
0: OK，
1: 有一辆呢，在有的很多乘客的一辆呢旅游巴士，在行驶的途中，司机呢突然昏迷，当然这个旅游巴士就失控嘛。
0: 对，
1: 结果有一只猴子踩着刹车，然后救了很多的乘客。有趣吧、猴子哦，就是因为它很特别，是猴子，所以上了新闻。救人的猴子跟偷钱的银行职员偷龙转凤，大家怎么选？
0: 有点难呢、欸，我觉得真的。
1: 不会，你们就跟着感觉走，记得 call us， call us，
0: WhatsApp，
1: WhatsApp us，
0: 88509 63。这首歌曲是林志颖的《牵挂你的我》。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3: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回来喽！
5: 我们的新人王诞生了。
4: 我们今日的新闻王，恭喜手机尾号6471的这位听众。
5: 很有趣哦，他就是他太爱配分了。他就是不要输入我的名字。他说 PF is wrong.
4: PF is wrong.
5: 所以我的新闻是真的啦。
4: 对，就是国贤的这个偷龙转凤的。他用他自己印哦那个钞票来代替。
5: 没错。
4: 他没错。真的。
5: 就对这韩国这个有一家银行嘛，就是他的一个经理挪用公款嘛。然后他我相信他拿的应该是纸钞了，所以他就要把这个拿掉的纸钞用其他的这个钞票补回去嘛。他就用了玩具假钞。然后后来我们看到这则新闻，我觉得对我来说幸福的是他用的假钞的设计。
4: 哦，是很非常卡通版的。哎，其实韩币啊，其实有一张呢是有一个阿祖玛，不能叫人家阿祖玛，他应该是韩国很厉害的一些历史人物吧。
5: 对对，
4: 应该
5: 是。可是他的装扮就有点像我们在看那个韩剧的时候，古装剧那个阿祖玛的那个装扮啦，
4: 那种造型是吧？
5: 对。
4: 然后这个贼哈、啊，他印的是另外一个卡通版的。
5: 他是卡通版的。
4: 然后另外一张好像还有另外一个面额 的好像有鸭子。
5: 对，他把这个脸画成鸭子。我心想，首先。
4: 他以为人家在算的时候很快嘛，那个速度可能就是没有发现。
5: 是我是觉得那你就不如哦，其实我不是鼓励啊，先这样讲，只是说你就用原本的设计把它就是一个假的就好，为什么还花心思把它做一个卡通版的嘞？
4: 他太低估其他的一些职员的那个智商。
5: 反而是这样你做的话更明显。
4: 更明显，对不
5: 对？
4: 对，
5: 就好像此地无银三百两这样咯。这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回到我们的生活，这时候我们比如说要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坏事，然后我们就可能因为心虚啦，就特别的就是躲躲藏藏的，反而更引人注目。就好像我们讲明星出去嘛，不要让人家认得你。哇，又戴墨镜啦，把自己抱得那么紧。
4: 更加的引人注目。
5: 摆明就跟你讲，哎，我是明星。
4: 或者是一边走路一边不自觉的一直回头看，摆明你就是心虚一点。哦，明白。
5: Okay,
4: 所以你的新闻是
5: 真的，
4: 真的，
5: 确实是真的。对。
4: OK， 那现在说说我的。OK， 我这里呢这个内容呢部分的内容是确实的，就是香港真的在最近呢这个旅游巴士哈、有司机突然昏迷，但是呢所幸呢不是猴子去救场，是呢这个非常见义勇为的。领队呀，他临荒不乱，临危不乱了呀，他就是呢紧急踩这个刹车，然后结果呢在46名的乘客当中只有一名乘客受伤，但是很无奈的是这个司机没有被抢救成功了，
5: 就是他就是出现突发状况嘛，对。
4: 对，所以我想说，在这种非常危险的这个时刻哈、还是要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而且这个勇气要给他拿出来。
5: 对啊，
4: 他如果没有踩下那个刹车的话，可能失去的这个性命会更多一些。
5: 所以像这种所谓的叫什么？你说
4: 领队，
5: 领队是很重要的。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哦，领队不就跟着过去，然后。那么因为到了那边通常是导游就会开始就是做介绍啊什么的、其实我想相对来说领队的责任其实更重更大的，
4: 其实每一位都是很重要，
5: 有他们的
4: 工作，司机也很重要，领队也很重要。
5: 可是我们单单说领队的话，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表面上看好像好像没有在做东西这样，错了。我想就是出现突发状况的时候他如何处理这非常非常之重要哦。
4: 所以不是猴子哦，今天如果投 PF 的朋友不好意思哦。
5: 来听红唇族的这个曲《海水正蓝》。

0: 新闻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本地在过去五年间，这个本地家庭的这个市场月入中位数增加到了12446块。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数据看起来其实会让大家觉得哇，其实本地家庭其实还收入相当不错。
1: 我是觉得很少有人觉得自己很有钱，大家就是觉得自己钱不够是一个常态。有趣的是这次它叫市场收入嘛，因为是包括非薪水的很多东西啦，比如说投资的回报啦，租金啦，就是这种就业和非就业的收入它都包括在内的。
0: 这段日子以来可能电费上涨，然后生活费的各种方方面面，我们都知道食物啊，然后各种成本啊，其实都叠加在一起的。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4: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5: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教。
6: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了。
7: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8: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7: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3: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40，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9: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温哥华悲伤一号，这是万芳带来的歌曲。
1: 万芳要来新加坡了。
0: 是的，他将会和其他的七组重量级的歌手还有组合带来这场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
1: 对啊，说到万芳啊，我相信呢大家呢对他非常细腻的这个嗓音
0: 哈，是的，
1: 非常的这个感动，被感动着。你好像唱了很多的歌曲，
0: 对啊，
1: 像《新不了情》啊，等等啊，《歌爱》等等，
0: 哎呀，猜心啊！而且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听这些歌曲啊，在广播听跟现场演唱是不一样的。
1: 哇，现场演唱的话，就更加的有这种画面感，对不对？
0: 对，然后可以感觉到那个歌手他的那个唱功那种震撼哦。当然，除了有万芳之外呢，还有这个哇，真是动灵的苏慧伦也会来到现场。
1: 最近都有看到他的很多的一些采访啊，
0: 还有影集新的。对，
1: 呀呀，
0: 好会演戏啊，
1: 很漂亮哎，所以一定要现场啊，哇，好好的用手机哦，拍。
0: 是，那其他歌手还包括了谁呢？
1: 还有苏永康，我们的情歌王子，南方二重唱，也就是民歌经典的组合，还有我们的情歌教授
0: 林隆璇，
1: 还有音乐才子黄舒骏，当然不要忘了，还有熊天平，也是呢金曲最佳作词人，他的好歌也好多首啊，火柴天堂、夜夜夜夜等等。
0: 对，摇滚天后林小培也会出现在这场演唱会的。
1: 那是几月几号呢？
0: 哇，容易记了哈，这个
1: 8月8号星期六啊，晚上的8点哈，三八，所以是8月8号星期六晚上的8点，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购票的详情，我们这里有几个链接可以跟你分享 bookmyshow.sg, cystic.com.sg, 还有 ticketmaster.sg。
0: 那963号 FM 还有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朝大市方向的 AYE 在过了 Penjuru 路之后呢，有交通意外。
2: 963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今天呢是多云的一天，气温是介于24到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近日走访了工程现场之后，今天发文介绍泛岛快速公路 PRE 行人间脚踏车天桥的最新建设进展，以及周边的地区改善连通性的相关工程。PRE 大桥呢，也是碧山通往市区衔接项目的最后一段连接，将打造一条从碧山直达市区全长10公里的连续绿色路线。大桥建成之后呢，居民可以在30分钟内骑脚踏车从碧山前往市中心，并且更方便的前往嘉朗河一带的公园、滨水空间还有邻近的社区。徐方达说，市区重建局呢已经展开了多项的周边工程，包括了新建通往马多马路的地下通道，以及拓宽介于马多马路与惹兰达曼之间的嘉冷河沿岸步道。当局呢也正在研究善用中央快速公路 CT1 黄埔立交桥下面的开放空间，打造包括了可以供匹克球以及其他运动使用的多用途球场在内的体育休闲设施。这座行人间脚踏车天桥以及周边改善工程预计会在2027年下半年完成。医疗保健创新中心 CHI 今年呢迎来了10周年，作为活动庆典之一，国立健保集团在论坛期间举办了2036年职业展，展示了36个重新构想的医疗保健岗位，呈现工作、技能还有护理模式到2036年的演变趋势。这些岗位呢，就包括了护理统筹师，负责为病况复杂的患者协调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端到端护理，以及精准与个性化医疗顾问，负责整合基因、生物标志物还有生活方式的数据，来优化个人的护理方案。国立健保集团指出，这些新兴岗位反映了行业向跨越传统行业的界限，以技能为导向的整合型岗位转变的大趋势。有兴趣的公众呢，也可以通过网站 4.sg/digitaljazz 浏览展览的数码版本。国立健保集团也推出了本地第一个结构化的医疗劳动队伍转型平台 CHI 医疗保健人力加速器。平台汇集了全国合作伙伴，旨在解决劳动队伍的转型痛点。位于伦敦一带的新私宅项目新丰伦多花园呢，将会在来临的星期六7月4号开始预览活动，并且预计呢在7月18号开幕。根据发展商今天发布的文告，这个项目呢建有502个住宅单位，并且由3栋16层楼高还有1栋8层楼高的大厦组成，另外呢有3间的分层地契排屋。项目提供了2卧房到5卧房的单位，预览期间的平均指导价呢为每平方英尺2350元。这是伦多区推出的第七个私宅项目。发展商在2025年4月以4亿2923万元标到地段，价格相当于容积率每平方英尺920元。项目预计会在2030年12月取得临时入伙准证 TOP。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尽管美国多次公开反对，伊朗和阿曼仍继续推进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的讨论。美国媒体披露，阿曼已经对此向美国还有其他的西方盟友提交正式提案。纽约时报星期二引述伊朗官员与4名的知情外交官员称，这项提案要求航运公司为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支付服务费。一名地区外交官透露，这些提案部分借鉴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主张由航运公司自愿支付服务费，而非强制征收通行费。一名熟悉美国立场的消息人士确认，阿曼在提案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则称相关收费是强制的。据了解，美国对提案内容有一些疑虑，计划与阿曼官员进一步的磋商。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是否会接受在海峡实施自愿付费制。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Mr. Ong 要不要喝狗鼻喉小袋？
1: OK。
2: Mr. Ong 我可以帮你按摩大腿吗？啊，
1: 不可以。
3: 你做得很好。
4: 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
5: 先理解规则，再突破规则。很多职场人最大的误区就是还没弄懂体系，就急着改变体系。
0: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呢，刚进入职场可能会犯一些错，但是呢，错误就是很好的老师。可能一些错误呢，隔了十年、二十年，你还记得。
1: 可能一些错误到了十年、二十年后，你还因为你当时犯的那个错误而深受其害。
0: 或者是你耿耿于怀，你觉得当初我怎么会，
1: 哎呀，为什么会犯这样子的错误，好笨哦我。
0: 或是我怎么会那么的不懂事，这么不敏感，诸如此类的。好，不过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哈，想当年呐，有没有呢在职场呢犯过什么错，可是这个错呢让你记到现在，而且你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一堂课。
1: Gary 听众他就说1991年当时他的第一份工作，不同的上司给了他工作，第一位上司就问他做好了没，他说还没有嘞，另外一位上司啊，谁谁谁在叫我做这个工，然后第一个上司就说你要懂得 multitask 同时做很多件事情，然后呢他就学会了就在不一样的老板之间要如何去应对他们。
0: Alisa 1149呢，他说回想自己还是职场新鲜人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不知道公司呢里面是有派系的
1: 啊，
0: 他不知道，可是他说后来呢他觉得啦，站在哪一方其实都不讨好，有时候呢他很为难，曾经呢也因为很诚实的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就得罪了另外一派啊，可是说日子久了呢就知道怎么去圆滑一点咯，怎么会做到两全其美。
1: 0846他就说其实他当新人的时候学到的一个东西就是不敢问问题，然后就自己乱猜了，哦可能老板要我做这个东西， OK 好我做这个，哦原来不是啊，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敢问问题，不要怕自己，不要怕别人觉得哈，这个人什么都不懂啊，是他学到的。
0: 丽玲呢，他说曾经有一个经验，就是没有跟厂家确认他们换了新户头，直接汇钱，结果厂家呢就一直说没有收到，后来呢查了之后呢才知道，这个他的邮件呢被骇客入侵了
1: 啊，
0: 所以他说这个教训呢就教会他要。特别是跟钱有关的一定要先跟这个客户先确认，转账前转账后都要再三的跟客户确认才行。
6: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
6: 浩浩
7: 思源，
8: 哇好有意思。
9: 大家好，我是包小松，963好时光好歌。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可不可以在波车里吻你？
2: 好歌，好 FM。
4: 等待风吹醒我心，又勇气说声离开你。
2: 好歌，

0: 新闻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本地在过去五年间，这个本地家庭的这个市场月入中位数增加到了12446块。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数据看起来其实会让大家觉得，哇，其实本地家庭其实还收入相当不错。
1: 我是觉得很少有人觉得自己很有钱，大家就是觉得自己钱不够是一个常态。有趣的是这次它叫市场收入嘛，因为是包括非薪水的很多东西啦，比如说投资的回报啦，租金啦，就这种就业和非就业的收入它都包括在内的。
0: 这段日子以来可能电费上涨，然后生活费的各种方方面面，我们都知道食物啊，然后各种成本啊，其实都叠加在一起的。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接下来看到 ECP 往 CT， 在过了 KPE 以及 TPE 往 SLE， 过了 KPE 都有道路工程，请避开第一和第四条车道。另外也注意到 PIE 往 TWAS 过了 Upper Jurong Road 有道路上有障碍物，请避开第二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这里要提醒你，接下来都会是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3点整。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今天在国立健保集团医疗保健创新中心举行的创新论坛宣布，本地三大公共医疗集群以及保健卫生部旗下的各大应用将在今年11月前进行整合，到时公众只需通过升级版的 HealthHub 就能一站式查询个人健康档案、预约看诊、付账单以及管理药物，享有更便捷无缝的数码医疗服务。据全国医疗科技机构新联科技与本地三大公共医疗集群新保集团、国立健保集团以及国立大学医学组织联合发布的文告，将整合的应用包括新保集团的 Health Buddy、 国立健保集团的 NHG Health、 国立大学医学组织的 NUS App 以及由 Synapse 研发和管理的 Health Hub。 这些应用都将统一整合至升级版的 Health Hub 当中，并在明年2月前逐步停止服务。过渡期间，现有应用以及升级版 Health Hub 将同时运行，以便让用户有充足的时间切换。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今天公布的拍卖结果显示，最新一批六个月期新加坡政府国库券 T-bill 的截止收益率为 1.5%， 高于上一轮拍卖6月18号的 1.47%。 这轮拍卖共收到1704亿的申请，需求低于上一轮拍卖的194亿元，认购倍数为2倍，低于上一轮的 2.36 倍，平均收益率达到 1.38%，高于上一轮的 1.32%。 这一轮六个月国库券的发行规模为87亿元，稍微高于上一轮的82亿元。非竞标方式分配总额达到15亿元，所有申请都获得分配，而竞争式投标则大约 45% 获得分配。在有诺市六道第29座咖啡店经营粤式餐馆嘟嘟粤菜的摊主告诉新闽日报，他在父亲节当天，也就是6月21号接获业者的通知，指咖啡店只营业到这个月底，包括他在内的七个摊贩到时需要全数搬离。他说自己去年11月才斥资超过10万元进驻咖啡店，原本与业者约好租下咖啡店三个摊位到2028年，每个月租金大约为1万元，没想到仅过半年就被通知要撤离。他说旗下有十多名员工，听闻餐馆将在月底撤离时，纷纷担心会因此失业。记者昨天走访咖啡店时发现，这个时隔白天有六个摊位营业，而晚上只有嘟嘟粤菜和茶水摊。据观察，虽然晚上是工作日，但晚餐高峰期依然有不少食客光顾。咖啡店业者解释，因为租金调涨加上人潮骤减，半数摊位空置无力支撑，只好结业退休。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国防部今天证实，俄方动用远程高精度空击、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其他地点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俄国防部今天发文说，这次行动是为了报复乌克兰日前针对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空袭。俄方打击了基辅周边的军事和能源设施，以及包括波尔塔瓦和蒂舍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在内多个地区的军用机场。这是自6月中旬以来俄军对乌克兰发动的最猛烈袭击。乌克兰大部分地区拉响了防空警报，人们带着孩子、随身物品、帐篷和宠物涌入地铁站避难。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这次袭击造成了8人死亡，全市大约30多处地点受损。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据报，俄军无人机和导弹击中居民楼，并导致市中心一家酒店起火。当地官员通报，受伤人数已经升到56人，其中包括2名儿童。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
1: 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结婚，你好，我是欣盈。现在的世代已经不一样了，从小朋友很小很小的开始呢，我们就能够知道他们接触平板电脑，可能他还不会说话，他已经会解锁这个平板电脑啊、手机等等。在外面也常常看到父母会给孩子一台平板电脑，然后就让他们看一些视频，所谓教育性的视频啦。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谈的是，现在的社会，现在的世代变了，孩子还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教吗？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周永林博士。周博士，我刚刚就提到现在的这个成长环境已经不一样了，但是你觉得最大的差别对于现在刚要出生的小朋友来说，和以前可能你成长的这个环境来说，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2: 对我而言，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速度。所以现在呢，小孩他们都活在一个非常快感的一种世界。所以比如说，如果我现在我小孩要查询一个资料，他其实直接放进 ChatGPT 或 AI， 对吗？然后不到30秒，那个讯息就出来了，那个解释就出来了。那我在教导他怎么用字典的时候，他就会看着我，好像我为什么要用字典，我就用 AI 不是好了吗？可是呢，我活在那个世界，说以前呢，当我要查询一个资料的时候，或者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其实我要去图书馆，我要借很多不一样的书，我要去查询很多不一样的资料，然后我再去了解一下哪一个是比较有实验证明的，然后我会去思考一

0: 假说这个是对的还是这个是错的，还是哪一个要怎么用。可是现在我觉得小孩可能他们这个思考能力的空间就可能缩短了一些，因为他们要求的这些资料呢，他们就直接 AI 出来， AI 就全部写出来，甚至是当我们传简讯的时候，他们不会拼那个简讯，那个简讯也就会帮他把那个字都拼出来，然后以下的两三个字都拼出来了。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更大的一个改变是范围也扩大了，比如说以前可能在我的年代呢，霸凌就是说霸凌就是在学校而已，就霸凌回家就算了，回家就是一个安全的空间。可是现在因为社交媒体啊，然后其实这个霸凌也会显示到，其实他们回到家这个霸凌也不停止，他们也会有网上霸凌，所以那个范围也扩大。其实这个跟知识也是一样，可能我们以前我们就可能没有真的去有那个能力去了解说其他的国家他们的那些讯息，可是现在我们就在自己的家里面坐在沙发就可以很舒服的知道说其实美国欧洲怎么样怎么样有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范围也扩大了许多。
1: 刚刚就有提到说我们孩子生活在一个速度非常快的一个时代里面，除了 AI 呢，他们可能也会经常接触到的就是短视频嘛，这些 AI也好，短视频也好，这些速度非常快的一些媒体平台哦，他们是怎么样去影响我们孩子的这个专注力，甚至是他们的情绪发展呢？
0: 我觉得重点是这些比较短视频呢，它训练我们的大脑期待那个速度的刺激。比如说我们看这些视频的时候，我们也很习惯在这个短视频，其实它会很有趣，不管是颜色方面或者他们可能在它视频里面的那个 content 都是会缩短跟影响到说我们的头脑怎么去了解这个讯息。其实跟如果我们读一本书黑白，然后没有这些很刺激的声音啊颜色啊，然后呢那个表达方式就变成是比较慢。当我们的头脑很习惯这个速度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小孩读书他们就会觉得有些困难，因为那个注意力跟我们的头脑已经很习惯那个速度，不只是习惯速度，跟习惯这个色彩，就是这些 effects 对吗，这些色彩声音很刺激上。然后呢我觉得我们的小孩也因为那个视频的内容也会让我们的注意力比较碎片化，让他们就难以觉得无聊。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无聊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去花园玩一下，去跳绳啊，或者去玩那个 marbles 啊之类的，这些都是比较慢性的。可是现在我们的小孩呢，无聊的时候，他们就刷手机嘛，然后就刷得越来越猛，所以也就代表说，其实他们没有机会觉得无聊。他们没有机会觉得无聊，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无聊，这也会引起说他们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们的情绪。我们可能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小时候可能我们的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去会跟一个家人或朋友去诉苦谈心，去了解这个。可是现在很多时候小孩情绪不好的时候，他们就刷手机或者打游戏，那他们也没有那个机会或学习到要怎么去用另外一个方式去面对跟处理他们的情绪跟压力。
2: 有问题找专家
1: 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吃的苦中苦，是不是真的可以变成人上人？研究就显示了，如果呢你长时间的处于苦难当中，可能会增加你的焦虑，损害你的免疫系统，加速你的老化。人生本来就是苦乐参半的嘛，
0: 是不是？学会苦中作乐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4: 哇，那个太重要了。烫衣服，
0: 烫衣服是一件苦差，怎么苦中作乐呢？
4: 就一边烫衣服呢，一边可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啦，一边烫衣服呢，一边跟我妈聊天，然后聊着聊着，有时候我妈呢，她兴致来了，她说：“哎呀，我来帮你烫。”
0: 真的啊？
4: 有，她会的。来来来，这一件我帮你烫，
0: 一件而已，
4: 这一件而已。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6: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5: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6: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三个地方有车抛锚，你要注意了。 AY1 往 MC1 方向是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 MC1 隧道往 AY1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的路段之后，还有 KJ1 往 PIE 是在机场 PIE 的路段之后都有车抛锚的。
1: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接下来都会是多云的天气，今天气温介于24度到32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旗下数码平台 GPRNT 与新加坡交易所合作，帮助企业更好地完成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并从相关数据中发掘绿色融资等机会。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今天在 SGX GPRNT 气候行动论坛致辞时宣布这项合作。他指出，良好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有助企业更加了解自身面临的风险和机遇，从而推动企业进一步采取行动。通过这项合作， ES Genome 将采用 GPRNT 的全国可持续发展报告基础设施，简化可持续发展报告流程。傅海燕也宣布， GPRNT 将与新交所和企业气候转型竞争力理事会合作，为上市公司提供有关气候风险、转型路径以及行业基准的相关信息和资源，来协助企业编制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报告和转型计划。万泰保育集团今天在脸书贴文说，13岁的孟加拉白虎帕沙已经步入高龄，多年来一直患有多项老龄化的健康问题而备受兽医照顾。今年他被诊断患上癌症，动物护理团队与兽医团队紧密合作，为他提供最妥善的照护与治疗。过去几个月他持续接受临终疗护，并定期进行生活质量评估，团队密切观察他的食欲、行动能力、行为表现以及整体的身体状况，确保他仍能舒适地进行日常活动。尽管持续接受治疗和照护，帕沙的病情仍不断恶化，最终对治疗不再有反应，也无法维持良好的生活品质。因此，经过全面的评估，并在尝试所有可行治疗方案后，团队基于动物福祉考量，最终做出艰难决定，为避免他承受进一步的痛苦，对他实施人道安乐死。公众投诉装修商把大型垃圾槽放置在罗弄阿苏第133座祖屋旁，完全堵住连接阶梯的步道，怒斥行为太自私，也担心年长居民需要绕路通行。记者走访现场时观察到，被挡住的阶梯不远处大概近30步的距离也有另一个阶梯让居民走去停车场，但这个阶梯一走下去就是小路，车来车往，显然不及被阻挡的阶梯那边便利。阿育尼后港市镇理事会表示，当局联络相关的装修承包商，安排在上个月29号移走垃圾槽，建屋发展局也已经获知有关情况。至于该组屋后方垃圾槽的各种大件物品，市政会也安排了清理工作，床垫以及其他杂物已经在上个月28号清除干净。市政会强调，当局非常重视居民的反馈，并正与相关各方紧密合作，来确保装修工程和垃圾管理工作妥善进行，尽量的减少对居民造成的不便，以及维护干净与安全的生活环境。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银行今天发布报告警告，作为南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虽然受益于黄金和天然气产业带动的经济增长，但大多数国民并没有从中受益。法新社报道，得益于黄金、铜和液化天然气出口价格的飙升，巴布亚新几内亚去年的经济增长强劲，增速从上一年的 3.4% 升至 5.6%。 但世行在今天发布的报告中指出，这些行业仅提供了 6% 的正规就业岗位，且外资天然气项目的大部分收益都流向海外。世行发现，如果计入人口快速增长因素，巴布亚新几内亚去年的就业率实际上下降了 0.3%。 报告形容，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个经济在增长却将大多数民众抛在身后的国家。世行说，巴布亚新几内亚需要制定更明确的就业议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教育与医疗条件，并实施改革，为私营企业投资和招聘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Hello， 应该说一声下午好，我是安娜。
1: 下午好，我是欣颖。
4: 今天我才刷到社媒，就有人特别做了一个对比，他说在没有 WhatsApp 的时代
1: OK、
4: 就是乔批
1: 因为现在 wow, 很久以前的意思
4: 那乔批当然乔批不一定是国内的啦，比如说你从新加坡寄信到中国大陆，就是因为海外华侨寄信回国嘛，那就是乔批嘛。
1: 嗯，
4: 那在新加坡的话，基本上我们还是讲书信，或者你单用一个字，就是书信的信件的信，福建话就是批了，潮州话应该也是批。
1: OK，
4: 批
1: 批，
4: 嗯，很好听，批讲
1: 批，模仿我还是会的。
4: 哎。哎，不错哈。可是说回这个书信来往，见的人都很少书信来往。
1: 我从来没有写过，嘴巴不用张那么大哦。
4: 从来没有，
1: 就我没有写过一封信，然后需要写这个地址寄出去的那种，没有。
4: 哦，
1: 就写手信卡啊、生日卡那些我写过，但是从来没有就是需要贴这个叫什么。
4: 邮票，
1: 邮票，对，你看，我都没用过，没有贴那个邮票，然后写人家的地址寄出去。
4: 其实讲到邮票，以前是买邮票贴了寄出去，后来就有一个邮戳的方式嘛。
1: 哦，
4: 那个我不喜欢，以前的人是收集邮票的时候还是喜欢有看到邮票，而且是来自不同国家的邮票。
1: 是啊，有些人还收集嘛。
4: 嗯，
1: 但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大家都是用 WhatsApp、用 Telegram 等等一系列的沟通方式嘛，
4: 或者是 WeChat 现在也是很方便，
1: 是特别是在中国的朋友的话。
4: 对啊，那可是 WhatsApp 啊，你的 WhatsApp 上面是什么名字？
1: 就我的名字咯。Aurora，
4: 我也是，
1: 对
4: 哦，你还用了洋名，我就直接是我的。
1: 你是 Anna 吗？对吗？
4: 对，因为很多人问我 Anna 是你的原名吗？是的，我爸就把我叫 Anna 了。OK，
1: 对。但是如果有用 WhatsApp 的朋友的话，大家最近应该会蛮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的算是功能吧，就是接下来呢，当你和别人分享你的 WhatsApp 联系方式的时候，不再是你需要跟他说你的手机号码。
4: 也就是说我早上去试了，就是那个 username，
1: 对，目前还没有推出
4: 啊、使用名字他说你先要去
1: 预留一下。
4: 对，那会跟哦，担心你跟别人一样。
1: 对对对，因为它是一个先到先得的机制，所以你预留了过后，这个名字就是你的，比如说 Anna Lim。 那你预留了过后呢，其他人最多他们要 Anna Lim 01 02，
4: 哦，
1: 他不能用 Anna Lim。
4: 哦，这个跟 email 很像啊。
1: 对啊，跟那个 Instagram 的名字也是一样的。
4: 哦，
1: 对。
4: 但我如果是用了一个 username， 比如说我不要用 Anna， 我的名字叫 Anna， 我不要用 Anna， 我用
1: 小白。
4: 啊、哦，小白不用吧？哦、我用我不知道要用什么。你看，我想要随便用一个，我都讲不出来。
1: 大美女可以
4: 啊、哎哦？不要。
1: 嗯、
4: 有人说我要用名人的名字。
1: 要看哪一些名人，因为呢，他们有说，就是比如说，特朗普啊，那个 Elon Musk 啊，这些名人的名字已经预留给他们的。
4: 我没有要用特朗普的。
1: 张凌赫。
4: 我没有，我要用，我喜欢李白，我用李白。
1: 这个我不太确定他们有没有预留，因为 WhatsApp 他们是有预留一些名字的，就是你不能够用，可能你可以放李白01。
4: 哦，不要吧，李白01，我要假李白好了。
1: 假李白可能可以，对，就是这些奇怪的都是可以的。然后我觉得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现在很多诈骗嘛，那很多人拿到了你的手机号码，可能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用户名的话，你就不需要跟人家说你的手机号码。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你知道我们最近时不时会被人家拉进一些莫名其妙的群组，
4: 尤其 Telegram。
1: 对，然后 WhatsApp 现在也有一些嘛。有时候你加进去了，里面有1000个你不认识的人，但是你的手机号码一加进去，人家就得到你的手机号码。
4: 哦，因为他看到你的名字。
1: 对，而且你的头像啊什么都有可能会泄露你的信息嘛。所以现在可能如果你是用这个用户名的话，你可以降低这个诈骗的风险吧。
4: 好，早报的 IG 做了一个很短的视频，如果你们需要，我们可以把那个视频的链接发给你们。那你先看一下，看看你自己需不需要去 启动一个 username， 先去 reserve， 就是去预留这个 username、嗯、而且后来我去用了 username 之后，我发现它跟我的 IG 是绑在一起的。
1: 对，它可以让你有这样子的一个选项、嗯、因为他们都是同个母公司嘛。
4: 是因为我的 IG 是属于公众号，
1: 是、嗯、
4: 所以我就把它绑在一起了。
1: 对，
4: 可是 Facebook 我有各个不同的 Facebook account， 就不同的户口，有我个人的也有电台的、嗯、我就不知道要绑哪一个了。
1: 对，反正它就只会绑一个啦，然后你设定那个名字就对了。这个早报的视频它有教你怎么样去预留你的这个用户名。
4: 你改了没有？
1: 改了。
4: username 大美女啊？
1: 没有啦，我就用我自己的名字，哪里有这么不好意思。
4: 小美女
1: 小美女可能可以考虑一下。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呢，主要是早些时候看到有一些道路方面的情况要请你注意一下。 AYE 往大师过了 Capel Road， AYE 往 MCE 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第三条车道都有汽车抛锚，任何其他的及时路况呢，也可以发讯息到885-0963。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4: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4: 名额有马上出发。
6: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我是金云，继续的来听好歌。今天给你介绍的这位呢，是中国的一位创作型歌手、词曲作者，他的名字叫马良。马良很有趣，他原本呢是学建筑的，在大学毕业之后呢，也曾经在建筑事务所工作。可是后来呢，他辞去了工作，跟很多的音乐人一样，怀抱着自己的音乐梦想，当上了一个北漂的寻梦人。马良在2018年的时候，因为他的创作《往后余生》这首歌一夜走红。其实这首歌呢，最初在短视频的平台迅速的传播，旋律很简单，温馨真挚的歌词呢，是打动了很多的听众啊。有趣的是呢，它也成为了许多的婚礼啊、告白啊、毕业影片的经典的背景音乐。马良的嗓音识别度相当的高，低沉略带沙哑，唱起情歌来特别的有故事感。今天却想特别给你介绍这首《往后余生》。而这首歌呢，之所以成为所谓的现象级的歌曲哦，不是因为它有太复杂的旋律，而是呢，他唱出了很多人对爱情最简单、最纯粹的一种向往。而这首歌的爆红呢，其实连马良自己都没有预料到。一起来听他的这首《往后余生》。
7: 好歌伴伴。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6月26号傍晚，北京中央商务区发生一起罕见意外，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市最高建筑，楼高528米的国企中信集团总部大厦，也称之为中国尊。涉事飞行器是一架双座单发轻型运动飞机，这起意外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现场造成13人受伤，大块机身残骸以及部件坠落至下方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1号，北京市刚出台新规定，将北京市划设为无人机管制空域，所有涉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
4: 这架飞机它对于这个中国尊的这个冲撞的话，并没有波及到更大的这种范围。
2: 东谈西论，
5: 这么奇怪的事情，北京这样的重地，怎么会有一辆小飞机飞到朝阳商业区里面还撞上一个楼呢？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北京湘松资本董事沈萌解析这起事件暴露出哪些低空飞行的安全隐患，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6: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提醒你，三条路段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SLE 往 VKE 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AYE 往 MCE 过了 Keppel Road 都有汽车抛锚。刚刚也提到的就是 SLE 往 VKE 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哦。另外也看到 CTE 往 AYE 过了 Ang Mo Kio Avenue 1第四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2: ASA 中欧航旅欢庆二十周年超值献礼，
3: 成为经游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十天地中海豪华游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2: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二十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二楼中庭
2: ，ASA 最棒！
4: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5: 加一道菜。台湾嘉义象河休闲渔场，我主要是来做体验，坐海盗船，原来很累啊！看到有人在钓鱼，还有人去
6: 捞蛤蜊，下水去摸蛤蜊。
5: 做完这些体验之后，我们就开始吃东西。我喝到了一个啤酒，是跟你们的海藻有关的。
6: 我们因为在养海底龙须菜海藻品种，海藻在台湾嘉义这边是一个最大的养殖区，这个也是一个快要没落。

0: 我的一个产业，因为我想说它快要没落了，我可不可以用什么方法把它重新转型，就先以渔市体验为主，划船捞海藻。这个海藻啤酒是因为如果体验完之后它没有去吃到或者没有去品尝它的风味就很可惜。海藻它的多糖体的含量很高，晒干之后拿去熬煮，它可以煮出它的多糖体，它会变成冻的样式，久洗久晒，晒干之后熬煮成冻之后再拿去酿啤酒。因为海藻有特殊的海洋的风味，很多啤酒它可能有不同的一些水果风味，但是海藻风味它是比较少的。海藻因为它就是海洋的代表，海味有海风、海盐，很放松的感觉，所以我大概用这样的方式去开发的海藻啤酒。海藻啤酒我把它做了两种口味，一种是 IPA 的， IPA 的就是啤酒花比较多一点点，比较重一点点的。那我们刚刚喝的是艾尔风味，艾尔风味它就是比较清淡型、清爽型的啤酒味，就比较不会这么重的不同的风味。
1: 其实我们对海藻不陌生，可是后来听你们的解说员说，海藻种类是非常多的。海底龙须菜，为什么叫它海底龙须菜呢？
0: 还有一种蔬菜叫做龙须菜，这个品种的海藻叫龙须菜，所以当初它在命名的时候就多了一个海，海边的海，称它叫海底龙须菜，这样子快速来跟陆地上的龙须菜做区隔，这样子。
1: 除了做啤酒，你们还做什么呢？
0: 做了蛮多的伴手礼，像海藻的饼干、海藻酿的醋，还有像海苔夹心，开发了蛮多不同的伴手礼。海藻茶，我把它做一些不同功能性跟风味的，总共有五种口味的海藻茶。
1: 刚刚我们在吃的这个是海藻做的什么菜肴啊？
0: 黄金泡菜海藻，它就是金黄色的做法，金黄可口，就很有食欲。黄金泡菜海藻它就风味不一样。
1: 哎，冷的
0: 夏天很适合吃凉拌的海藻，它会很开胃，因为海藻可以热炒，可以做的料理还蛮多元的。
1: 对，它算是凉菜。
0: 对，如果有一些食物譬如说海藻煎蛋或者炒海藻，它就是热食的。
1: 这些海藻全部是你们自己在养？
0: 自己的池子总共一公顷左右的面积在养。
1: 其实就跟种菜一样，它也是需要除虫害，它需要阳光，它需要营养。
0: 对，养海藻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其实最怕的部分是下雨天或者台风天，它就跟蔬菜一样，那台风来的雨水很多，它的水质就会变化，蔬菜就会长得不漂亮，我会有一样的意思，这样子。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

0: 新闻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本地哦，在过去五年间，这个本地家庭的这个市场月入中位数增加到了12,446块。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数据看起来其实会让大家觉得哇，其实本地家庭其实还收入相当不错。
1: 我是觉得很少有人觉得自己很有钱，大家就是觉得自己钱不够是一个常态。有趣的是这次它叫市场收入嘛，因为是包括非薪水的很多东西啦，比如说投资的回报啦，租金啦，就这种就业和非就业的收入它都包括在内的。
0: 这段日子以来可能电费上涨，然后生活费的各种方方面面，我们都知道食物啊，然后各种成本啊，其实都叠加在一起的。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有两个状况要注意， MCE 往 ECP 的方向是在 Central Boulevard 的路段之前，注意一下第二、第三条车道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还有 SRE 往 BKE 是在 Upper Thompson Road 的路段之后有车抛锚。
0: 963天气预报，
2: 接下来的天气都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4到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快要到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环线第六阶段的三个新地铁站将在7月12号通车，正式实现环线闭环。路交局一个多月前启用新的站内标示系统，协助乘客在环线闭环后搭乘正确方向的列车。不过，地铁环线的顺时针、逆时针方向标识可能会让一些乘客感到混淆。路交局今天发文告说，当局听取公众反馈后，简化月台的电子屏幕显示，让信息更一目了然。为了方便乘客辨识不同列车方向和服务站点，显示屏会在环绕行驶的列车进站时，显示列车会经过的下一个转换站。例如，若乘搭要从巴耶利巴站前往大城站，最快的直达路线是乘搭开往麦波森站的列车，屏幕上方仍会显示顺时针或逆时针作为方向参考。波纳威斯达站、巴耶利巴站、宝门廊站和滨海中心站今天起改用新标识。虽然我国男双冯耀恩和郭勇在新加坡时间今天早上不敌头号种子中国的林诗栋和黄友镇，直布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八强，但相比上次对决遭横扫，这次抢下一局以1-3落败，展现进步。冯耀恩和郭勇曾在去年8月的瑞典大满贯赛男双半决赛中对上林诗栋和黄友镇，当时以8-11、5-11、7-11遭到横扫。时隔接近一年再次相遇，冯耀恩和郭勇展现出了更强的战斗力。第一局冯耀恩和郭勇就以9-11惜败，以7-11丢掉次局后，他们在第三局早早获得领先，以11-4扳回一城。不过林诗栋和黄友镇马上还以颜色，以11-4拿下第四局取胜。冯耀恩和郭勇作为6号种子，在32强赛轮空直闯16强赛。男子贩卖丧尸烟弹遇卫生科学局执法人员围捕时，竟猛踩油门企图驾车逃逸。一名执法人员跳入车内拦截，另一名站在车前的执法人员则险遭撞击，急忙跳开闪避。男子最终被判监1年4个月5周，吊照1年半。被告去年7月17号被警方逮捕，隔天被控上法庭。他早先承认持有802个含伊托米酯的电子烟弹，每个价值大约为70元，总价值超过56000元。被告向法官递交一封求情信，但这封信件并没有在法庭上宣读。法官指信中阐述被告的经济和家庭状况，被告也在庭上补充，希望法官考虑他在调查过程中积极配合，给予轻判。法官说，被告是一名活跃的分销商，将丧尸烟弹供应给许多年轻人。法官也严厉谴责被告试图逃避执法人员的行为令人发指，指他不仅企图逃跑，更将执法人员置于险境。关注马来西亚方面的消息，吉隆坡总警长法迪尔强调，警方将严厉打击黑帮渗透校园，并将防止犯罪集团接触青少年列为执法重点，绝不容许任何犯罪组织向学生招手。东方日报报道，法迪尔表示，部分犯罪集团会设法接近青少年，尤其是学生，利用各种手段拉拢他们加入犯罪组织，因此警方将积极展开预防以及执法行动，从源头遏制犯罪集团吸收新成员。法迪尔说，警方已经将防范校园黑帮渗透列为优先事项，确保犯罪集团无法进入学校范围或接触学生，以免年轻人在成长阶段误入歧途。针对有不法分子企图接近学生的问题，警方指出，犯罪集团往往会利用各种方式吸引年轻人加入，并灌输错误的价值观。因此，警方希望在问题萌芽阶段便及时介入，阻止这些负面元素蔓延。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健在一场交流会上演说时，敦促日本端正中国观，改变现有对华政策。据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官网消息，薛健昨天出席在总领馆内举行的新思想、新时代、新成就主题演讲交流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薛卷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峻复杂局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益凸显，日方应从根本上端正中国观，切实改变现行的对华政策。与会人员纷纷发言，结合自身经历讲述新时代中国日新月异发展变化，呼吁日本各界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目前看到有两条道路的这个交通灯是失灵的状况，要提醒你哦。Kranji Way 行人过道靠近 Sungai Buloh Wetland Park 的交通灯，另外一处的呢是 Ang Mo Kio Avenue 6的行人过道靠近 Novo 公寓，要请你注意。最后也要提醒你 PIE 往樟宜过了 Tampines Avenue 5第三条车道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3: 在等手臂。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4: 身体会说话，台湾艺人黄大炜忽然间去世了，享年61岁。家属没有说确切的死因，但是女朋友就说黄大炜生前长期是有心脏问题，就在4年前因为严重的心脏衰竭送到医院去抢救，当时还并发了肾脏水肿。心脏衰竭也简称叫心衰。国大心脏中心心脏内科资深顾问医生，同时也是杨鹿林医学院教授陈怀庆教授，什么是心脏衰竭？
5: 心脏衰竭指的就是说心脏功能已经没有办法履行它基本的一个功能，就是把血能泵到身体各个部分，形成各个器官都缺血，进入一种缺血的状态。一般来说，心脏病患者他可能同时间也有肾脏病的问题，主要还是跟血液供应有关系。导致心衰的问题其实有很多，最常见的还是冠心病，就是血管阻塞的问题，占了大概70%的心衰人口。其他导致心脏衰竭的主因就包括了高血压，还有心肌病、心脏的瓣膜疾病。那心脏衰竭的主要的典型症状呢，就包括以下，就说一个人在运动的时候，或者活动的时候，或者是平躺的时候，他会感觉到呼吸困难，经常会感觉到乏力还有疲倦，动不动就觉得气喘如牛，就没有办法做正常所做的一些工作。他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下肢的水肿，发现他的下肢的腿部可能会开始水肿，这些可能就是个水分积留在身体里头。这些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腹部会非常不舒服，同时间这个食欲也会减退，平躺的时候甚至会不断的咳嗽，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典型的心衰的症状。这些症状听起来好像不是太严重，但是有一些警讯大家必须注意的。第一，如果这个胸痛或者这个胸闷是持续不断的话，可以是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说个人觉得这个呼吸困难非常严重，根本就喘不过气来的，就等于说在溺水的情况之下，呼吸非常急促，根本没有办法平躺，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的话，那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红色的警讯。或者是说觉得这个下肢突然间不断的变得越来越大，水肿越来越严重的话，这些都是一些心衰的严重症状，必须马上就诊治疗。
4: 心脏衰竭、心衰都不一定是年长的人士才有，
5: 那也可能会影响年轻人，但我说了冠心病、高血压、瓣膜病变，这些都是普遍建议这个年长人士，这类的病况在年长人士是较为普遍的。
4: 在报道里面我会看到黄大炜在4年前送到医院去抢救的时候并发了肾脏水肿，心脏衰竭、心衰跟肾脏水肿的关系？
5: 心脏衰竭同时引发肾脏衰竭，这个是一个常有的情况。如果说同时患有肾脏还有心脏衰竭的患者的话，他们长期的愈后不是很好，就是说他的寿命啊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但是心衰它不是一个绝症，它还是可以受到治疗的，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各方面管理来照顾这些病人。但是心衰它是属于一种慢性疾病，它需要长期的护理，其中就是要包括了健康的饮食，低脂低盐，同时要限制这个水量的摄取，因为如果这个水容量太大的话，心脏可能受不了。这些病况经常要检测自己的体重，看看体重有没有突然间升高，就表示说这个水容量开始聚集， 同时要配合医生的指示，要定期吃药，根据这个医生的指示做适量的一些运动，这样的话才能确保心脏衰竭的情况能受到有效的控制，延长病人的这个生命。
4: 心脏衰竭的英文是
5: Heart Failure。
4: 身体会说话，明天我们要说的是心跳，有时候你会感觉到那蹦蹦蹦蹦，哎，你的心跳的声音你感觉得到对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喘气，明天要听。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杜德伟顺子的《真的想你》，
1: 你是不是真的真的很想要去见他呢？
0: 还是你真的真的很想赢两张票？
1: 两个都应该要很想很想要。因为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的送出两张杜德伟 Get Up 巡回演唱会的门票。
0: 嗯，那是 Casa Entertainment 送杜德伟 Get Up 巡回演唱会门票啊。那他的演唱会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是在两周半后，我们刚才数了一下，
1: 7月18号星期六晚上的8点，会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啦。
0: 是的，你要买票的话 SISTIC 就可以买到票了。963号 FM 还有 UFM 1003以及联合早报就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6点之后我们有嘉宾来到，
1: 偶像
0: 也是一个美女，
1: 是她是演讲教练对不对？
0: 对，她现在有了新的身份。林游义呢等一下6点之后就会在空中出现啊。然后我们等一下也会问你一个问题，你先想

0: 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啊，最重要是等一下我们有脸书直播，你一定要来支持一下。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道路方面呢，也要请你注意哦。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以及 East Coast Park 之间交通是拥堵的。另外也看到 AYE 往大势过了 Penjuru Road 第一条车道在进行道路工程。
3: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5: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4: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5: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4: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5: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4: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3: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4: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3: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4: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3: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4: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6: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0: 安身立命，
6: 去无存精，
0: 欢喜总结每一天。傍晚好，我是安娜。
2: 傍晚好，我是星莹。翻一翻《新民日报》，
0: 是这个是第八版，是本地新闻了。
2: 是，
0: 我刚刚在看，我说啊，现在有一个就是女居民，她是住在石龙岗北四道的，她就说她家中在进行家居改进计划，就 HIP，
2: 应该有不少的听众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啦。
0: 然后她。我因为我对这个 HIP 进行我不是很了解，他是说因为这个 HIP， 所以必须要到楼下的临时浴室去洗澡。
2: 对，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主要是我们房间里面房子里面两间厕所都会同时进行这个装修，所以你就没有地方可以冲凉或者是上厕所。这个时候呢，因为是整栋一起嘛，所以政府就会在楼下设这个临时的浴室，大家要洗澡啊或者是上厕所要排队，但是一般上至少我经历过的没有到需要排这么长的队啦，通常都会岔开来那个时间。
0: 你试过？
2: 对，我家里有进行过，就2-3年前吧。
0: 习惯吗？
2: 当然不习惯，就很别扭，但是没办法吗？那你还是得洗澡，所以
0: 那是
2: 对。
0: 可是问题出在哪里？会上新闻地是出现的问题啊、哦。
2: 是，
0: 原来当他在洗澡的时候，他就发现到，哎，这个临时的浴室竟然有孔洞。孔洞的意思就是说，外面看得进来，你也可能可以瞄出去。
2: 是他原本只是发现说他是有一个洞的。但是他去看的时候，他就发现，哎，好像有一个人从外面堵住那个洞。可怕吧？
0: 那个孔洞是怎么造成的呢？
2: 这个是因为其实它是一个就是正常啦，因为比如说用了一段时间嘛，那它原本是安装这个肥皂架的，那它这个肥皂架可能因为承重压力不行，它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他们就移除肥皂架的时候，那个孔洞就还在，
0: 没有补上去吗？
2: 就没有及时补到了。但是为什么会有人去找？就首先为什么你会发现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洞，然后这个奇怪的人还会去通过那个洞偷窥吗？
0: 哦，不晓得。
2: 对啊，
0: 它里面新闻里面是没有说到 是这个人是在偷窥或什么，但是你就想、你在里面冲凉，谁就是
2: 有事没事在外面堵着那个洞干嘛，对不对、
0: 而且如果搞个什么针孔摄像机是哇哦，
2: 但我们是不是不能够把所有的人想得那么坏，可能那个人是发现说外面有一个洞，他就担心说他可能会被人家走过。
0: OK OK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被也不能够说是被吓到。

0: 或叫训练到了啊。总之我们现在比如说我去
1: 旅店
0: 的时候，酒店的时候，我想这个旅店它规模蛮大的，它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1: 是，我一般也是这样的想法。
0: 对，可是我还是有时候会想我不会太大意啦，因为你在社媒上看了一堆有的没的，说了一什么有人还要在房间里面
1: 有些人会买一些
0: 小仪器，
1: 对
0: 对，在那边探测，然后在那个浴室的镜子后面，
1: 对，
0: 或灯就
1: 看一下那个镜子是不是双面镜啊，等等的。
0: 还有就是你床的旁边不是一个 side table，
1: 是
0: 就是叫床边桌嘛，床边桌，那有人说会不会在那个灯罩那边会有一个
1: 窃听器啊？
0: 啊，针孔摄像机，
1: 太可怕了！这种时候哈，我觉得，哎呀，世界太累了。
0: 对。刚刚我问新慈嘞，他说他，你说你什么？你用一个 app 啊？
2: 用一个游戏，就王者荣耀。对，我之前在就是网上看到视频，就说可以用那个游戏里面会有一个网络侦测的一个function 一个功能，然后它就可以看到你的房间里面有多少个设备。如果你房间里面有几十台设备，就代表说很奇怪，为什么我只是连接房间的 WiFi， 我只是连接我的手机、我的电脑、我的平板，但是有几十台哎，那就会很奇怪，为什么会有那
0: 么多？你
2: 试过？我试过了，但是没有到几十台，也没有试，就是可能五六台，
1: 就多了一些，但是。可能合理啦，因为就隔壁的房间什么的。
0: 哇，你连隔壁的都侦测得到啊。
1: 因为它是在范围是吗？
2: 对，要看你们的 WiFi， 如果是房间就针对这个房间的 WiFi 的话，因为我那时候好像就是一个楼层的这个 WiFi、
0: 我天哪。
1: 对，
0: 你试过吗？
1: 我没有，我都不玩这个游戏，所以我不知道有这样子的功能。
0: 那你自己要怎么去做防备呢？你就会
1: 我防备心很低。
0: 你一进到那个酒店房间的时候，你就
1: 我用我的双眼这样，好像有 X-ray 这样就看一看，感觉一切 OK 就没事了。
0: okay, 你就用你的电眼，对不对？
1: 对。然后在心里面啵比啵比一下，应该没事没事，就这样自我安慰。
0: 过去呢，你知道我们通常会做一件事情，就在没有这些什么针孔摄像机啊，有的没的一堆东西的时候，我们通常朋友就会说，你一进到房间里面，你记得查一下你那个
1: 窗帘
0: 后面。
1: 后面查什么？
0: 看有没有人。
1: 现在应该没有人敢做这种事情了，要担心的是电子设备。
0: 对，那是以前。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笑我的朋友，哦，查窗帘啊，那要不要连床底都查一下？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吃的苦中苦，是不是真的可以变成人上人？研究就显示了，如果呢你长时间的处于苦难当中，可能会增加你的焦虑，损害你的免疫系统，加速你的老化。人生本来就是苦乐参半的嘛，
0: 是不是？学会苦中作乐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4: 哇，那个太重要了。烫衣服，
0: 烫衣服是一件苦差，怎么苦中作乐呢？
4: 就一边烫衣服呢，一边可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啦，一边烫衣服呢，一边跟我妈聊天，然后聊着聊着，有时候我妈呢，她兴致来了，她说：“哎呀，我来帮你烫。”
0: 真的啊？
4: 有，她会的。来来来，这一件我帮你烫，
0: 一件而已，
4: 这一件而已。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6: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5: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6: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哇，有人把他叫邝美人、邝美云，他唱的《曾经爱过》啊。美女已经到了，她等一下六点就会登场亮相，因为我们有做 Facebook Live 啊，注意一下，这个时候有三则交通状况 ，PIE 往大市是在 CT 也是 SRE 的出口处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有车抛锚在 CT 往 AYE， 在机场 PIE 的路段之后，有个路段比较繁忙 ，AYE 往 MCE 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那边。
1: 天气方面呢，接下来依然会是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六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医疗保健创新中心今年迎来十周年，作为庆典活动之一，国立健保集团在论坛期间举办了2036年职业展，展示36个重新构想的医疗保健岗位，呈现工作、技能和护理模式到2036年的演变趋势。这些岗位包括护理统筹师，负责为病患复杂的患者协调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端到端护理，以及精准与个性化医疗顾问，负责整合基因、生物标志物和生活方式的数据，来优化个人护理方案。国立健保集团指出，这些新兴岗位反映行业向跨越传统专业界限，以技能为导向的整合型岗位转变的大趋势。有兴趣的公众也可以通过网站浏览展览的数码版本。四名男子以及一名少女涉嫌以招聘为诱饵骗取他人 SingPass 账户遭警方逮捕。四名男子的年龄介于22岁到29岁，而少女年仅17岁。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发文告指出，今年3月到5月期间，警方接获26起报案，受害者通过旋转拍卖平台 Carousel 应聘工作，结果遭诱骗提供身份证副本，并更改 SingPass 账户绑定的手机号码与电邮地址。初步调查显示，这五名男女受一个海外诈骗团伙指使，以招聘为幌子，诱骗受害者交出 SingPass 账户的权限，以协助诈骗团伙在新加坡取得金融机构的账户。警方强调，任何涉嫌参与诈骗的人员将被依法查办，诈骗分子、诈骗团伙成员或为诈骗团伙招募者将面临6到24下的强制性鞭刑。国浩房地产 Guaco Land 获得6亿3470万元的绿色融资，用于发展集团在3月6号标得的伦多中路住宅地段。国浩房地产今天发文告说，这笔融资由华侨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提供，并在集团绿色金融框架下筹集。这幅99年地契地段的面积为71424平方英尺，是国浩房地产在伦多山一带标得的第五幅地段。集团计划发展大约553个住宅单位，分布在3栋住宅楼。这个伦多中路新住宅项目预计在2027年上半年推出，毗邻集团另一个私宅项目曲水伦亭。国浩房地产说，这个项目建成后将达到建设局绿色建筑标志白金超低能耗标准。小学生突然从学校冲出过马路，差点被电当车撞上，骑士过后尚在视频直呼危险。这起事件发生在尖文泰一带惹兰伦平位于南华小学食堂外门口的路段。一名电单车骑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当时可以看见一名身穿校服背着书包的男学生突然冲出学校，并横穿马路跑到对面。画面中那个路段车流量不少，骑士及时停下，才没有撞上男学生。当时另一条车道上则还有一辆小型巴士在穿行，险象环生。视频发上网后引发热议，留言指男学生的行为十分危险。电单车骑士也写道，看到男学生当时吓了一跳，并希望男学生要小心过马路。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暗示乌克兰可能首次在实战中使用了一枚弹道导弹。彭博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说，在过去24小时内，防空部队击落一枚他称为远程作战战术导弹的导弹，以及7枚制导炸弹和602架固定翼无人机。俄方没有指明武器型号，也没有提供任何的细节。乌克兰尚未公开证实使用过弹道导弹。此前，乌克兰国防公司 Firepoint 说，其 FP9 导弹即将进行飞行测试，最早可能在今年夏天或初秋开始进行测试。 Firepoint 曾指出，导弹的射程大约为850公里，旨在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很好听的一首歌，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今天星期四嘛，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可以的话了，当然开车就不要了啊。但是如果你在家里啊，还是在哪里可以上脸书的话，很快我们的脸书直播就要开始了哈，就是 facebook.com， 你找963好 FM 就可以了。facebook.com/963好FM。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道路方面呢，也是要提醒你 V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 SLE 往 CT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以及 Woodlands Avenue 2之间，还有就是 PIE 往大市在 CTE SLE 出口处， KJE 往 BKE 在 BKE Woodlands 的出口处，这些道路呢都是比较拥堵的情况。
0: 好，我的脸书直播启动啦。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宝兰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这手里。
0: 一件事，
2: 不同角度，几种人生，
5: 和你一起聊生活。
0: 哇，今天一起来聊的，今天一起来说的哈。我必须先讲一下啊，我认识林友义已经很多年，然后不知道
2: 我也认识他很多年，我认识他，但是他不认识我，
6: 我就怕他会说出那种从小看你节目的话。
2: 我们刚才已经有过 briefing 了，是不是？
0: 哎，我已经警告他们这些小的，千万不可以讲这句话。
6: 没关系，我来就有心理准备了。
0: 哎，不过说到林友义现在的身份呢，他。过去你可能认识他就是一个曾经做过 DJ， 然后作为电视节目主持人，后来作为新闻主播，又作为还有做什么啦你？
6: 我当过演员。
2: 哦，对对对对对，我也看过。
6: 你唱歌那个部分不算，就是有唱过歌，但不是歌手。
2: 怎么办？好有才华。
0: OK OK。现在你要认识他的身份，他是演讲教练。
6: 哇
0: 哇，演讲教练嘞。
2: 对啊，我每次在网络上面看到分享的视频，就觉得在闪闪发光。就很有自信啊，当你做一个，你能够做一个演讲教练的时候，你就是在教别人怎么去沟通，对吧？
6: 传统上来讲我们会有这个想法。
2: 嗯，
6: 而且传统上来讲我们会觉得教练就是那一个什么都会的人。
2: 是。
6: 但事实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觉得这个就值得大家好好讨论一下。
0: 我有一个想象齁。一般讲到教练的话，不是穿的那个紧身裤啊，紧身衣啊，这样子。
2: 在健身房里面啊。
0: 对，练有那个小老鼠这样，那你的演讲教练，
6: 我的小老鼠也可以的。
0: 他现在跟姐姐林友慧一起创办了一个企业培训公司，为不同的机构的领导层啊，还有专业人才提供培训。简单的说，你在做什么事情？你在教人家讲话吗？
6: 教人讲话那个是结果，但是呢，我们通过的方法，那个过程本身是所谓的心理韧性 mental fitness。那这个概念在亚洲算比较新一些，因为我们常常想说，当我们一个人，尤其是各位都是在公众的眼里工作的人，你每一天你要面对那个公众的这些，你的表现会需要得到观众的认可，那可能也会需要他们的许可，那这整个心理过程我们是面对一定的压力的，所以这个跟可能你在公司里面是一个需要面对老板，需要面对股东做演讲的人来讲的话也是一样，他需要达到一定的结果，但是他不知道要怎么达到那个结果的情况底下，这个过程就会有压力。那现在问题来了，你在面对这个压力的时候怎么办？那我要怎么样让你一个人在可以面对压力的情况底下，还让你保留你自己最清晰的思路，还有你最原本的状态？这个整个就是我们现在教学的理念。
0: 哇，那你要准备多少样武器啊？
6: 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需要知道很多。
0: 对啊，
6: 尤其是我们讲演讲，又有协商， 又有各种各样的这些沟通的模式、
2: 嗯、
6: 但是说到最后他的所有的基础都只有一块，就是你的心理，你的心理的是否够坚韧。
0: 你刚才讲的是那个叫心理
2: 韧性、
6: 嗯、
0: 英文是什么？
6: 应该是 mental fitness。那 mental fitness 跟 wellness 又是两回事
2: 哦，对，
6: 所以我总不可能去到公司里面跟大家说，好，我们现在来
2: 深呼吸，
6: 对，深呼吸对身体不是没有帮助，还是有的，
2: 嗯，
6: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呢，是让你学会怎么样找到呢，在你自己的脑海里面，你的思维模式里面，会局限你的那些不同的思路。我让每个人的都不一样嘛，所以你要开始学会知道自己的这些思维模式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局限你了，以后你要怎么样克服这一方面的限制。
0: 那我们是不是如果去上课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先做一个测验呢？
6: 是，娜姐这就问对了，因为这个测试基本上就是来自于美国，然后是我们就是整个理念的设计人他们所设计出来的，所以就它叫做 positive intelligence、
0: 嗯、
6: 基本上就跟我们市面上比较常看到的 MBTI、嗯、Enneagram DISC 这些其实它就是不一样的一个一个测试
2: 问卷模式吗？
6: 对，一个问卷模式。但这个它不同的是呢，它设计来是让我们之后可以帮助你通过训练来改变自己，
0: 嗯，
6: 所以我不是说给你测试完了以后就哦你是这样，你这一辈子就是这样，不是的，
0: 就让你怎么改变，
6: 是因为人是多面向的，
0: 嗯，
6: 如果你是一个需要控制周遭环境的人，你在工作上是这样，不代表你在家里也是这样。我不能拿一个模子说你是这个样子的，你在各种情况底下你只有这一个心理的驱动的模式。
0: 诶，可能有些人讲啊，现在不是很喜欢测什么我是 I 人还是 E 人、嗯、还有什么 I 人里面的 E 人里面的 I 人，这个是这样。那像你刚才讲的那个心理韧性就有个测验嘛，这个测验我在网络上是不是可以找到，然后我自己测就行了？
6: 可以，就是你可以自己测，但是你测完了以后它的解读会需要有人带着你看，会比较容易。
2: 嗯，
6: 对，
0: 所以还是要上课啦，
6: 会比较好。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啦，如果说我纯粹只是给大家做这个测试，但是我没有办法好好带着大家解释的话，我就等于是打开那个潘多拉的盒子。
0: 嗯，
6: 然后你自己看了以后，如果说你的那些有什么想不通的，那我最后会让你陷在这个，
2: 是不是会更加焦虑？
6: 我觉得会
2: 看到自己的所有问题，但是又不知道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
6: 我觉得会。
0: 来，我先问听众两个问题，当然如果说你 WhatsApp 给我们88550963，你同时啊，除了是跟林友义来学东西之外、嗯、你同时也想赢票的话呢，你就要给我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啊、对于听众你来讲，很多人就是很想把话说好嘛、
6: 嗯、
0: 可是一定有一个障碍的，刚才你提到你还没有把那个障碍讲得很清楚，等一下讲啊，就每个人的障碍都不一样、嗯、所以对听众来讲，你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或者你说哎，我根本没有障碍啊，那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林友义也可以
2: 88550963跟我们说。
0: 是，那刚才提到的障碍到底有多少种我们很难想象的障碍？那有些人是看到人就会害怕，
6: 嗯，
0: 这个是一个障碍吧？
6: 应该这么讲，你可能看到人都会紧张或是觉得害怕、嗯嗯、但是你会觉得害怕的理由不同、
2: 哦、
6: 例如说有些人就是觉得说我一切都要做到最好，如果没有做到最好的话呢，我心里会很不舒服，这是一种是我一定要控制到周遭的环境，我如果说对周遭环境失去控制了，我会没有安全感。
0: 嗯，
6: 也有一种是他可能不见得是控制，但是他要求说所有的事情一定要按照一个他心目中的一个方式进行，这个跟想要控制又有点不一样。他要的是、嗯、反正我就是需要我的东西一定是这么做就对了。我是这种人，
0: 我也是、欸、
6: 对，我不知道，我们两个都是。所以你看娜姐，我跟你的情况一样，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我们会花80%的时间干20%的事情有可能吗？会吗？
0: 基本上就是
6: 对，因为可能说剪，你可能剪一个音频好了，
0: 对
2: 他太有感觉了
6: 对，
2: 每天在做，
6: 对，就那种细节啦，呼吸声啦，那个节奏啦，你没处理到那个细节，你全身就不舒服。
2: 对，我亲眼看过，感受过。
6: 那这个它就是一个我们的思维模式、
2: 嗯。
6: 那我自己的话，就是如果我做一个我的 PowerPoint slides， 如果说我的 font 我的那个整个字
2: 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6: 颜色大小排列没有完全按照我心目中的方式来的话，我跟你讲那天的那一整个课程我都教不下去，我全身就不舒服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局限。那除此之外当然还很多种，包括了呢说所谓的 avoidance， 就是如果说我对于周遭的一切我都想要逃避的话，为什么或者是讨好型人格，我只希望每一个人都高兴，但是我忽略了我自己高不高兴。
7: 哇，在你大概有六年的时间从事这个叫讲演讲
2: 教练，
7: 是、OK， 这个六年的经验大概笼统来讲，你觉得每个人的那个压力啊，或者每个人的
2: 最常见的挑战
7: 障碍都不一样的话、估计大概有多少种啊？
6: 差不多9到10，应该这么讲，9种。嗯，它一共9种了以后呢，最后还有一个所谓的 final judge， 就是你最后那个评判者，你怎么样评判你自己、你周围的人，还有你周遭的一切？那这个评判者呢，就来自于你这个你的9种里面的头3类，通常啦。而且这个不是我发明的啦，这个是我去学的。
7: 你要上课，你自己都要上课。
6: 对，我自己要上课才能学。
7: OK， 不是敲敲头就会的哈。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其实我很想让欣盈问你的偶像林有义小姐，你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3: 哇，我的问题啊，给我思考一下，你们先开始聊哈。
1: 因为他有太多问题想问你。
4: 如果我们纯粹是讲说这个所谓的 performance，就是你的人的表现能力，就尤其你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你如何展现自我？其实呢，面对的压力越大，甚至是你资历越深的人，会越有体会。如果说欣盈做这件事情大概一年的话，在这一个阶段他会慢慢开始累积这方面的疑问，但是现在不见得有办法自己能够理清他真正的这些问题是什么。
1: 你是讲他出生之犊不怕虎吗？
4: 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阶段你还没有发现，
1: 还没有看到江湖险恶，
4: 或者是会发现自己会犯的错误。
3: 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绪，但是就是很紧张的时候，有时候你没有办法很冷静的理清你所有想要讲的东西，甚至是你越讲哦，然后你就不知道你讲去哪里，回头去看的时候你才发现你的重点到底是什么。这是我目前来说我觉得面对最大的问题，特别是紧张的时候，要么你就是很安静不说话，要么说可能问了一些很奇怪的问题，
4: 然后你自己也傻眼，
3: 对，然后你就在想说到底在说什么东西。
4: 所以你人在紧张的时候，你会出现的几个包括甚至是生理上的反应，我们现在已经有仪器可以很切确的测量你的心跳，当然我们都知道你紧张的时候会心跳加快嘛，但是有的时候它甚至呢是非常的细微的改变，例如说像你讲一句话连你自己都不是很确认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反应已经开始来了。那当你的人身体一旦进入这种紧张的状态的时候，你就已经在生理上你很难冷静思考，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影响到你心里就动摇了嘛，所以他变成说生理心理他就会互相的这样子影响。对，
1: OK， 现在回答听众的一个问题哈。 OK， 听众的玲玲他就问，他说这是很日常里面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了，他说我的障碍就是我很怕跟人聊天，他说我很怕跟人聊天是因为我心里很怕得罪人，怕说错话。
4: 这时候这当然这就是其中一种我们知道的这个思维模式了，就是所谓的 pleaser 嘛。你一直在想说我要大家都高兴， OK， 你们不要生我的气，不要生我的气，对不起对不起，
3: 讨好型人格。
4: 可是到了最后讨好型人格，第一你伤害的是谁？
3: 自己。
4: 对。第二你真的能够讨好每一个人吗？不能。第三，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意外的，讨好型人格其实呢在很多的团体里面反而是最难得到大家信赖的人。
1: 没错，
4: 娜姐明白吼。对，娜姐应该有体会吧。
1: 你很难讨好每个人啊，结果最后你把你自己都输掉了。
4: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了。如果说今天呢，欣盈是个讨好型人格，
1: 不会了，他不是。
4: 如果 OK， 所以呢，娜姐呢，又是一个对于这个节目的要求非常高的一位前辈。娜姐不管要求欣盈做什么，欣盈都说好可以，好可以，
1: 他不会的。
4: OK， 如果说你今天面对是一个讨好型的人，他即使连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都说可以，这个真实的问题就来了。
1: OK， 像玲玲啊，玲玲是很大方的把自己障碍讲出来啊。她说其实我的最大障碍我很知道，就是一个人，就是她老公。
4: 怎么说呢？
1: 就老公给她压力。因为她说我老公每次先回到家他的脸就很黑，然后我跟男性说话他也不高兴。OK， 他说什么如果你没有照做的话也不可以，也不高兴。他说久而久之就变成他的负担跟障碍，然后他变成自己很怕说错做错，
3: 就很小心翼翼。
4: 我可以想象说对他来讲这是一个极大的压力，但我也必须要很专业而且很诚恳的说，作为我算是教练，那但是 coaching 我们用的方法呢，跟心理咨询 therapy
1: 辅导不一样，
4: 对，不太一样，但是它有很多相近之处。但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第一，我们不能够直接的给予我们的意见，因为我们不见得能够很好的了解整件事情的全部，还有你每个人在经历的过程。那另外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是带着帮助这个人寻找他自己的答案的心态来的。所以如果说今天是我有机会跟玲玲坐下来讨论的话，我可能会问他几个问题，然后我会问他的问题呢，主要是让他自己来重新思考这个过程，来让他得到自己的
1: 结论，就是他自己面对他自己的问题，然后自己回答自己所面对的问题，
4: 是，
3: 就是有一个人指导你是吗，让你去想，
4: 有一个人指导你怎么想、
1: okay.
4: 但是呢你必须去想。
3: 嗯，
4: 那当然这个可能跟 therapy 就有一点点雷同，但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嗯，你想到你的问题了吗？一下子
3: 我想到了。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呢，要提醒你 ，Bras Basah Road 往 Nicoll Highway 过了 Prinsep Street 第二条车道 ，KJE 往 BK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的第一条车道都发生了交通事故。最后看到的是 CTE 往 SLE 过了 Bridle Road 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
6: 几种人生，
7: 和你一起聊生活。
8: 今天一起来聊的，今天一起来说的是林有义。我们说他从一位艺人叫转型吧，可以叫转型，
9: 我相信可以
8: 啊、转型成为一个不是体能训练教练，
1: 演讲教练，
8: 不是那个体能教练啊。不过，哎，你自己有在做运动对吗？
9: 也有，也有，
8: 呀呀呀。然后他这个一转变已经6年了吧？
9: 嗯，哇，哎，差不多哎，差不多
8: 是哈。
1: 6年，
9: 我自己都忘了，
8: 是，
9: 对，
8: 很不容易哈。然后刚刚有听众开始在问问题了 ，Sandy。
1: 对，刚刚就有 Sandy， 他说他在小公司上班嘛，那有时候老板会叫他做一些不属于他工作范围的事情，可是呢，经理又时常不在公司，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听老板说的话嘛，老板说什么他就要做，可是呢，他做了老板说的，经理又不满意，然后这个呢，他又觉得不是他能够越界的地方，所以他左右为难啊，他跟经理又沟通不了，然后老板说的话他又没有办法说不，然后他就说，哎，
9: 这个已经是沟通的问题了。
1: 嗯，
9: 对，他有一个具体的，对不起，刚刚是我打断你，刚他里头有具体的问题吗？
1: 嗯，他没有说具体的问题，但是他就说这种时候他很左右为难，不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做了，应该是，
8: 就是说他这个事情他自己是不想做，可是他不敢把他自己真正的想法
1: 告诉老板，
8: 很好的讲出来，
9: 对，而且怎么讲，
8: 对，
9: 跟谁讲，什么时候讲，这些就是技巧了，
1: 对，因为他说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是老板，所以他要听他的话。
9: 嗯。

0: 所谓的没有办法，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挺有趣的想法。当我们说没有办法的意思是你真的什么都不能做，但事实是如此吗？还是我们只是还没找到那个办法？因为如果当然现在讲的是老板说什么，那我还是一定要做 OK， 这个是没有办法。但是我有没有办法跟老板进行沟通，来解释说我能够在他给我的这个加上来的这些工作范围里面，可能甚至可以选择一些我能够承我可以接受的。
1: 如意，我觉得你想要告诉 Sandy 的是， Sandy 你先要了解自己，造成你不敢讲出来的除了他是老板之外，还有什么心理障碍让你不敢讲？是不是？
0: 这是第一点，可是这个是心态的部分了。
1: 嗯，
0: 所以你在自己的心态里面，你要先弄清楚为什么我觉得没有办法，这是否是真的？你要挑战自己哦。Coaching 其实是一个你要挑战自己的过程，你要不断的问自己，挑战自己了以后呢，甚至把你的格局扩大，或者是有的时候呢要缩小，来真正的了解你的这个周遭所有在影响你做决定的这些条件到底包括什么。那至于呢，到底怎么讲，什么时候讲，跟谁讲，这些就是技巧。
1: 就是说 Sandy 可能没有，他只是觉得自己不敢讲，因为他是老板，我有压力，我不敢讲。但是他没有去想方法，在我的
0: 能力范围之内，
1: 恐惧跟能力职位范围里面，我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讲？
0: 对，因为你不知道老板的想法现在是什么。对他来讲，可能是哦，你既然没拒绝，我就当做你 OK。
1: 哦，哇！
0: 对老板来讲，可能你不 OK， 你自己会跟我说，但你没说啊。
1: 哦，通常老板是这样觉得的。好，然后志强他说：“哎，尤毅，你说的很对啊。”生理跟心理有时候是分开的，心理不紧张，可是生理就是不听话。他说我可能并不紧张，可是那个话就是一直说不出来，然后思绪乱七八糟的。他说我是要多练习吗？然后是要把要听我讲话的人假想成为水果吗？要怎么去克服？
0: 水果有用吗？当榴莲吗？
2: 就没有给他一个脸，可能会没有这么紧张。
0: 哦，这个也蛮有趣的。如果说你身体上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什么喉咙紧啊、手冒冷汗这一类的话，它可能也纯粹就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就是你要把你自己要讲的东西，通过各种各样的技巧，或者是呢，我们当然有很多的 framework， 就是你可以讲话的时候，你可以使用的一些大纲，把这些先掌握好了以后，你才去讲，这些通常也会有帮助的。
1: OK，
0: 对，
1: 另外一位听众 Lucky， 你离题了啊？
0: 哎，
1: 你说
0: 是问怪怪的问题，
1: 邓小妹就是邓欣莹跟林有义这位嘉宾有姐妹相，
2: 哎呦，
1: 都是美女啊！
0: 哎呦，这年轻人吃亏了呢，
2: 我真开心啊！
1: 哇，这他有认真的问了一个问题，我没想到 Lucky 你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哈、哦。
2: 他说他以前工作最讨厌或者是最怕在很多人面前做 presentation，但是呢，同时他又很享受在台上唱歌的瞬间，所以这个他自己认为啦，他觉得是跟对事情的把握度有关系，他的分析对吗？
0: 我觉得这肯定是有差别的。就像说，你叫我主持我很开心，叫我唱歌可就完了，这个逻辑差不多。
1: 他说，虽然说他很怕在别人面前，他很内向嘛，可是当他喜欢唱歌的时候，他就克服自己，然后就在五千多人的面前表演过。
0: 是我跟他全反的、
1: 啊、对，
0: 你放我五个人面前唱歌我都不行
1: 了、因为他很喜欢唱歌嘛。
0: 对啊，跟你喜不喜欢还有你会不会
2: 做，对不对？
0: 对，
1: 他有个动力嘛。
0: 他因为唱歌来讲，他完全知道说这整个过程会是什么，你知道怎么进行，你基本上你就不用担心会出现什么突发状况，因为你自己知道有任何的突发状况你都能够应对。那很多时候你的自信心来自于这里，就是你知道你可以应对。
1: 好的，这个课是上不完的了，今天只是一个讲解而已。
2: 是
1: 所以林有义，你觉得真正好的沟通是要先从技巧开始吗？还是怎么样？
0: 我觉得一个真正很好的沟通是我们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很完整的人来看待。我们有自己的喜欢的事情跟不喜欢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情绪、精神状态。第一， 你要把自己顾好，你才可以跟自己产生连结。只有在这个情况底下，你才可以跟周遭的人产生真实的连结。我相信这个是最好的沟通状态，就是你舒服，别人才会舒服。
1: 那就整天对着镜子跟自己讲话，
0: 不是这个感觉就有一点可能需要、可能需要找个人讨论一下。是你要跟周遭的人建立真实的联系。
1: 嗯，好，我们的脸书直播将会做最后一段的分享。
3: 新闻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本地在过去五年间，这个本地家庭的这个市场月入中位数增加到了12446块。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数据看起来其实会让大家觉得，哇，其实本地家庭其实还收入相当不错。
4: 我是觉得很少有人觉得自己很有钱，大家就是觉得自己钱不够是一个常态。有趣的是这次它叫市场收入嘛，因为是包括非薪水的很多东西啦，比如说投资的回报啦，租金啦，就这种就业和非就业的收入它都包括在内的。
3: 这段日子以来可能电费上涨，然后生活费的各种方方面面，我们都知道食物啊，然后各种成本啊，其实都叠加在一起的。
5: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6: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7: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6: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7: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6: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7: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6: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7: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6: ，ASA 最棒。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 停止转动，我妹妹，离开别人的怀里。
8: 好歌。好 FM。
9: 每个人

0: 道路方面呢，要提醒你 TP 往 PIE 过了 Elias Road， 以及 KP 隧道往 East Coast Park 过了 Airport Road 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另外看到的是 TP 往 SLE 过了 Tampines Link 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注意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天气方面呢，接下来都会是多云的。气象署说，明天下午多个地区，包括新加坡北部、东部和中部，都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欣颖，一起关心新闻。为纪念新加坡现代司法与法律体系建立200周年，律政部推出以法律地标为走访路线的文化遗产之旅，带领公众参观见证我国法治历史的建筑物，了解他们对我国法律体系的意义，以及背后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法治文化遗产之旅是律政部与新加坡文化遗产合作开发，为本地首个聚焦国家法律史的文化遗产之旅，涵盖20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公众可以通过在网址上的互动虚拟导览探索这些地标，或报名参加免费的步行导览团。导览团从2026年7月11号举办至12月底，涵盖9个地点，将从国家美术馆出发，途经芳龄公园，在国家法院结束。除了这个配合新加坡法治200年活动推出的文化遗产之旅，律政部也将推出巡回展览和一套限量纪念邮票。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今天举办第一届合作伙伴大会，部长马善高致辞时宣布，新加坡的人口结构和家庭需求转变，对社会服务的需求日渐增高，社福领域的转型步伐必须加快。为此，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未来3年将拨款1500万元，支持社福领域孵化和试行新兴前沿科技项目，这包括更有效的使用数据，辨识可能面对挑战的家庭，及早给予支援，预防他们陷入更难解的困境。马上高勾勒了社福领域接下来将聚焦的三大重点工作。第一，加强反育工作，这包括更好地利用数据，及早辨识和援助可能面对挑战的家庭。第二，加强与高等教育学府、学者以及国际伙伴合作，通过合力展开研究项目，探求和推广创新方案。第三，借助 AI 等科技来提升援助对象的生活品质，并协助社福工作者提升工作效率。地铁东北线和盛港榜额轻轨预计2027年起会分阶段更新新共电系统，来减少对列车运作的影响。工程预计2030年代中期陆续完工，有助于降低电力中断的风险，提供更可靠的服务。东北线的电供来自盛港车厂和史丹福路附近的电力站，跟南北与东西线的电力输入装置同一处，而盛港榜额轻轨的电供也靠盛港车厂。因此，东北线的供电稳定性可能受到影响，以至于列车需以较低频率和速度运行。考虑到东北线逐步老化，负荷量接近顶线，陆路交通管理局决定提前大约3年更新东北线的供电系统，尽快提高负荷能力，应对乘客量日益增大的需求。针对列车服务是否需配合施工早关迟开，陆交局说，如果需调整服务，会事先通知乘客。最后，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预算官员说，由于美国和中国等主要捐助国尚未全额支付欠款，联合国目前的资金只够维持运营到8月底。联合国长期面临资金短缺，目前仍在等待美国和中国两大主要捐助国全额支付2026年预算款项。如果主要捐助国不加大投入，联合国就不得不推迟其他款项的支付，以便为年度联合国大会的高级别周准备资金。美国本应承担联合国常规预算的 22%， 特朗普政府已经支付所欠款项的一小部分，但算上往年欠款，仍有大约20亿美元，相等于大约26亿新元的未缴会费。中国已经向联合国支付部分会费，但联合国说北京仍欠联合国大约4亿3000万美元常规预算。联合国财务主管补充称，中国通常分批缴纳会费，预计未来几个月会支付一部分，美国也承诺很快付款。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呢，这里要请你注意的是 AYE 往 MCE 过了 Yuan Ching Road， 那里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早些时候也提过 CTE 往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3以及 Bridal Road 之间交通拥堵。稍后回来是我们的好歌拌饭，在7:20、7:40呢有我们的加一道菜，不要错过。
2: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我是金云，继续的来听好歌。今天给你介绍的这位呢，是中国的一位创作型歌手、词曲作者，他的名字叫马良。马良很有趣，他原本呢是学建筑的，在大学毕业之后呢，也曾经在建筑事务所工作。可是后来呢，他辞去了工作，跟很多的音乐人一样，怀抱着自己的音乐梦想，当上了一个北漂的寻梦人。马良在2018年的时候，因为他的创作《往后余生》这首歌一夜走红。其实这首歌呢，最初在短视频的平台迅速的传播，旋律很简单，温馨真挚的歌词呢，是打动了很多的听众啊。有趣的是呢，它也成为了许多的婚礼啊、告白啊、毕业影片的经典的背景音乐。马良的嗓音识别度相当的高，低沉略带沙哑，唱起情歌来特别的有故事感。今天却想特别给你介绍这首《往后余生》。而这首歌呢，之所以成为所谓的现象级的歌曲哦，不是因为它有太复杂的旋律，而是呢，它唱出了很多人对爱情最简单、最纯粹的一种向往。而这首歌的爆红呢，其实连马良自己都没有预料到。一起来听他的这首《往后余生》。
2: 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我真的觉得我们在新加坡超级幸运的，因为呢很经常就会有这个歌手来到新加坡开演唱会。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会在今年2026年的9月20号举办哦，晚上的8点，地点呢是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现在已经可以上网去购买这个演唱会门票了，网址就是 bookmyshow.sg。 963好 FM 还有新民日报呢是这一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那你可能就会想问我说，诶，这一次的这个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有哪一些重量级的歌手呢？当然要和你分享，首先有这个金曲歌王翁立友，还有黄飞、洪荣宏、陈美凤、林珊，还有陈千文，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唱将。相信呢他们从他们深情动人的情歌，一直到耳熟能详的经典名曲，一定能够让你在这个星期六晚上听出耳油。所以如果还没有购买门票的话，赶快去到 bookmyshow.sg 去购买门票吧。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6月26号傍晚，北京中央商务区发生一起罕见意外，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市最高建筑，楼高528米的国企中信集团总部大厦，也称之为中国尊。涉事飞行器是一架双座单发轻型运动飞机，这起意外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现场造成13人受伤，大块机身残骸以及部件坠落至下方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1号，北京市刚出台新规定，将北京市划设为无人机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
4: 这架飞机它对于这个中国尊的这个冲撞的话，并没有波及到更大的这种范围。
3: 东谈西论，
5: 这么奇怪的事情，北京这样的重地，怎么会有一辆小飞机飞到朝阳商业区里面还撞上一个楼呢？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北京香松资本董事沈萌解析这起事件暴露出哪些低空飞行的安全隐患，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6: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李翊君《风中的承诺》，之前也有王杰的《我爱你》。如果在开车的话呢，也要请你注意 East Coast Park 往樟宜过了 Fort Road， 那里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请注意。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3: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4: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教。
5: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了。
6: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4: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6: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2: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7: 加一道菜。台湾嘉义象河休闲渔场，我主要是来做体验，坐海盗船原来很累啊，看到有人在钓鱼，还有人去
8: 捞蛤蜊，下水去摸蛤蜊。
7: 做完这些体验之后，我们就开始吃东西。我喝到了一个啤酒，是跟你们的海藻有关的。
8: 我们因为在养海底龙须菜海藻品种，海藻在台湾嘉义这边是一个最大的养殖区，这个也是一个快要没落的一个产业。因为我想说它快要没落了，我可不可以用什么方法把它重新转型，就先以鱼式体验为主，划船捞海藻。这个海藻啤酒是因为如果体验完之后它没有去吃到或者没有去品尝它的风味就很可惜。海藻它的多糖体的含量很高，晒干之后拿去熬煮，它可以煮出它的多糖体，它会变成冻的样式，久洗久晒，晒干之后熬煮成冻之后再拿去酿啤酒。因为海藻有特殊的海洋的风味，很多啤酒它可能有不同的一些水果风味，但是海藻风味它是比较少的。海藻因为它就是海洋的代表，海味有海风、海盐，很放松的感觉，所以我大概用这样的方式去开发的海藻啤酒。海藻啤酒我把它做了两种口味，一种是 IPA 的 ，IPA 的就是啤酒花比较多一点点，比较重一点点的。那我们刚刚喝的是艾尔风味，艾尔风味它就是比较清淡型、清爽型的啤酒味，就比较不会这么重的不同的风味。
7: 其实我们对海藻不陌生，可是后来听你们的解说员说，海藻种类是非常多的。海底龙须菜为什么叫它海底龙须菜呢？
8: 还有一种蔬菜叫做龙须菜，这个品种的海藻叫龙须菜，所以当初它在命名的时候就多了一个海边的海，称它叫海底龙须菜，这样子快速来跟陆地上的龙须菜做区隔，这样子。
7: 除了做啤酒，你们还做什么呢？
8: 做了蛮多的伴手礼，像海藻的饼干、海藻酿的醋，还有像海苔夹心，开发了蛮多不同的伴手礼。海藻茶，我把它做一些不同功能性跟风味的，总共有五种口味的海藻茶。
7: 刚才我们在吃的这个是海藻做的什么菜肴啊？
8: 黄金泡菜海藻，它就是金黄色的做法，金黄可口，就很有食欲。黄金泡菜海藻它就风味不一样。
7: 哎，冷的
8: 夏天很适合吃凉拌的海藻，它会很开胃，因为海藻可以热炒，可以做的料理还蛮多元的。
7: 对，它算是凉菜。
8: 对，如果有一些食物譬如说海藻煎蛋或者炒海藻，它就是热食的。
7: 这些海藻全部是你们自己在养？
8: 自己的池子总共1公顷左右的面积在养。
7: 其实就跟种菜一样，它也是需要除虫害，它需要阳光，它需要营养。
8: 对，养海藻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其实最怕的部分是下雨天或者台风天，它就跟蔬菜一样，台风来的雨水很多，它的水质就会变化，蔬菜就会长得不漂亮，会有一样的意思，这样子。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吃的苦中苦，是不是真的可以变成人上人？研究就显示了，如果呢你长时间的处于苦难当中，可能会增加你的焦虑，损害你的免疫系统，加速你的老化。人生本来就是苦乐参半的嘛，
0: 是不是？学会苦中作乐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4: 哇，那个太重要了。烫衣服，
0: 烫衣服是一件苦差。怎么苦中作乐呢？
4: 就一边烫衣服呢，一边可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啦。一边烫衣服呢，一边跟我妈聊天。然后聊着聊着，有时候我妈呢，她兴致来了，她说：“哎呀，我来帮你烫。”
0: 啊，真的啊？
4: 有有有，她会的。来来来，这一件我帮你烫。
0: 一件呢？
4: 一件呢？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5: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6: 乘维京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5: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6: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5: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6: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5: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6: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3: ，ESA 最棒，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9: 安身立命，
8: 去无存精，
9: 欢喜总结每一天。
10: 你好啊，傍晚，我是行影，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星期四的晚上，如果我问你，今天你感恩的3件事是什么，你能够想到吗？可以花一点点的时间去思考一下自己感恩的3件事情是什么。我觉得啊，每一天如果我们都能够去想一想说，诶，今天遇到了哪一些大小事情是有增加我们的幸福感的，然后把它牢牢的记起来，甚至是呢用一张纸和笔把它记录下来，这种都是小小的举动，但是能够帮我们放大我们幸福指数非常好的一个办法。那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个今天我觉得令我非常感恩的首2件事情吧。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诶，不慌不忙的，因为早上的时间比较多一些些，所以有时间好好的坐下来，给自己画一个比较漂亮的妆容，然后选好衣服再出门上班。其实不必着急忙慌的出门哦，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今天在午餐的时候，我能够去吃了一个非常好吃的经济米粉，外加给自己点了一杯很好喝的奶茶。我超级喜欢喝奶茶的，但是呢平时会尽量的控制一点点，因为糖分比较高，再加上呢价格也不便宜啦。所以这就是我今天2样让我感觉到非常幸福的事情，它都是生活当中非常小的一些细节，但是呢我觉得它依然是值得我去感恩和珍惜的。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2个，也希望说你可以去想一想今天让你觉得快乐的事情有哪一些。谢谢你继续的收听，你好啊，傍晚，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咯。

0: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几个路段了。首先是 CT 朝往 SLE 在 Amokyo Avenue 3还有 Brighter Road 之间的地方，交通是拥堵的。另外 ECP 朝往市区在 KP1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2: 今晚是多云的天气，那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中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晚上8点。

这是凤飞飞，走得多远想你多久。之前是游鸿明，恋上一个人。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TGIT 已经是星期四了，你好，我是杰奇。晚上时间8:08，你今天过得如何呢？虽然已经吃饱饭了，已经放工了，然后呢，已经到家了。那如果是在回家的路上的话，也希望你能够让963好 FM 陪伴着你。立方晚上好，还有 Danny Leon、Rachel Michelle Lim， 还有明德。Evelyn Pao 晚上好啊，还看到了阿伟今天好早就发过来这个人生的生活金句了。他今天的生活金句好有趣哦，人生就像 WiFi， 靠近目标信号才会越来越强。那如果还没有靠近目标，就是表示那个 WiFi 很弱，那你就要继续的努力加油。靠近目标，靠近这个 WiFi 的时候呢，你的信号，你的信心就会更加的强大，那你的生活就显得更加的有意义，因为有目标嘛。谢谢阿伟今天晚上的分享。 Lin 他说踏入了七月的第一个周四了，脚步可以稍微的放慢一点啊。在这个周四的夜晚呢，听着你在直播间分享好歌，这就是最棒的夜晚时光，记得多喝温水哦。谢谢你，希望大家都一样可以多喝水，因为水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看到了钟健，你好啊，啊，自从昨天发简讯过后呢，就 OK， 就好像都会陆续有来哦。啊，你不是常常发简讯的，我知道啊，你上一次发简讯好像是4月17号，然后5月5号，然后5月6号，都有间歇性的啊。黄希望他说，充满正能量的周四，人生呢就是一场自己和自己的较量，让积极打败消极，让坚强打败脆弱，心中充满阳光，世界就会闪闪发光。愿所有美好都如期而至。晚上好，大家。星期四送上这首《忘忧草》。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在人生低谷如沉入河底之时，终会迎来向上浮起的过程。即使经历伤心与痛苦，也要学会以微笑面对一切。真正重要的不是随时赴死的觉悟，而是怀抱这种觉悟，竭尽全力活好当下，并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同时要学会放过自己，顺其自然，无论遭遇何种境遇，都能够心怀感恩，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力量。
4: 如果说刚好这时候你真的是属于非常非常低潮，哎，我觉得这句话真的给你很多的力量。
3: 会啊，你不会觉得说，因为你说的很容易咯，其实要做到真的不容易的。
4: 可是当一个人遇到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窘境的时候，任何方法我觉得都是好方法。
3: 他这里提到就是说，你沉到谷底最低最低潮的时候，你不可能再低下去了，
4: 对，
3: 所以就会有反弹上来的那种经历，就是那浮起的过程了。
4: 对，我们就常说嘛，这已经是最糟的情况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糟的？
3: 是是是，
4: 所以任何的方式我觉得都值得一试的。
3: 所以他这里其实就是要鼓励你，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看到所谓的绝境了，就是天无绝人之路嘛。我觉得就要怀抱着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乐观的心态，不然的话呢，日子真的是很难过下去的。
4: 当然什么时候呢你能够就是浮上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也很难说得准。不过重点就是当你还属于低潮的时候，绝对不能够放弃。因为它总有一天就是会浮出这个水面的嘛，对不对？
3: 是，
4: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考验的是你的这个耐心跟耐力了。
3: 其实最重要的要学会就是放过自己，顺其自然。然后呢，如果你遭遇了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些困境的话，至少你还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可以去面对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哦。
4: 顺其自然四个字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的，怎么讲？好像没有任何的这个战斗力这个样子可是我觉得你不要小看这四个字，有些时候因为顺其自然你可能更快的看到这个成果的。
3: 对，
5: 在人生低谷如沉入河底之时，终会迎来向上浮起的过程。即使经历伤心与痛苦，也要学会以微笑面对一切。真正重要的不是随时赴死的觉悟，而是怀抱这种觉悟，竭尽全力活好当下，并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同时要学会放过自己，顺其自然，无论遭遇何种境遇，都能够心怀感恩，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力量。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杨林，我就在你身边。PIE 潮网 TWS 在 Clementi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晚上时间8:26，马上送上这首。

0: 这是齐秦的歌曲《痛并快乐着》，说的就是一种人生吧，一种人生的态度。虽然苦多乐少，痛并快乐着是我们要学习的一门功课，而且呢，要懂得苦中作乐，才能够找到生活、生命里面的一些意义还有乐趣。晚上8:30，齐秦痛并快乐着，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LC 冲，晚上好，还有在恩、Sonia、国良，哎，今天国良没有苏慧伦的歌，也没有黄莺莺、谭咏麟的歌，你也这么早来打卡了，欢迎。钟汉良，晚上好，还有 Karen、小丽。周四晚上好啊，还有跟所有的奇想世界的听众朋友们问声好，还有礼貌的小丽。好人大哥晚上好，还有 Kenneth， 然后 Vincent， 奇想世界星期四晚上好。 Just holding your Jasmine 你好啊，他把刚才拍到的天空的景色发了过来，很漂亮哦，像一幅画，淡淡浅浅的蓝，还有一点粉色、粉红色，嗯，很漂亮，谢谢分享。然后 Tiffany Wong， 诶，今天这么早来打卡，是不是已经下班了呢？哦，现在是月头啊，应该 OK 的。然后宝珠奶奶你好，晚上好啊，还有 MJ Chow、 Elaine、 Knock Knock、 Good evening 姐姐 and all。Report in now, please record my attendance. 他说 MC at work, 啊，今天生病了。But present at 节期 time. 是真的生病吗？希望是啊，赶快好起来哈。Ben Chong, 晚上好，还有 Doris Lian, 你好啊。然后还有 Dockers, 晚上好。中间他就说了，哎，啊，我被发现了，就是我偶尔会出现，偶尔又失踪，但是他强调了一点，我有常常在收听奇想世界的 OK。 好的，谢谢 Phyllis。 Hey hey yellow hello, a very good Thursday evening to one and all listening in, hoping that everyone had a pleasant day。是的，今天星期四过完了，明天就星期五了，周末就来了。生活中有期待，然后有盼头，真的是很重要的。Mike, 晚上好，还有，诗云，他说我又来了，来听好歌了。原来杨林也唱过这首《我就在你身边》，好好听哦。对呀，女生版本有女生版本的那种味道哈。跟周志平的版本又不太一样了。算我这首觉得诶蛮好听的，邓妙华、孙建平，素情素的素，很好听，我喜欢，你呢？是否

Mary 这只潜水艇又浮上水面了，说素我也很喜欢哦。诗云就说了，哎呀，今晚又有邓妙华的歌曲，我的妈妈很喜欢邓妙华。然后诗云呢，很小很小的时候呢，就跟着妈妈听她的歌了，所以现在听起来就特别的有亲切感，对不对？晚上8:38，这是伍思凯的歌曲《爱的伤害》。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任贤齐很受伤。经纬晚上好，还有Janet Chu， 还好像是第一次发简讯过来哦，欢迎你 Janet， 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还有明辉晚上好，哇 Docus 好漂亮的夜景哦，谢谢你的分享。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3: 晚上时间8:50，你好，我是杰奇。黄希望说啊，面对低谷的时候呢，最好的方法就是稳住心态，保持情绪稳定。哎，情绪稳定这件东西哦，说也容易，但是呢，要做到真的是不容易的。当你的情绪一旦稳定了下来呢，很多事情你就可以稳住那个心情，稳住那个目标，稳住那个方案去解决了，会很不同的。所以试着吧，试着把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台北的 Fernando 小费他说，到了星期四的晚上了，就有一种想喘口大气的感觉，再撑一天就放假了。是的，就周末了。Doris， 他说我很喜欢你刚才在齐秦的歌曲《痛并快乐着》的之后说的那些话，他说第一次听哦，很有共鸣，谢谢。莎莎同学，晚上好，他说正在听你之前说的齐秦的《痛并快乐着》，真的好听哦，打卡成功，哈哈，欢迎欢迎。Tiffany Wong 很搞笑哦，他说啊，其实我正在加班中，然后呢，他说我就在你身边，如果是一个人在加班的话呢，最好还是别听。说的也是哦，尤其是在晚上。 Suzanne 晚上好，他说正在回家的路上收听着你的节目，谢谢，希望你很快的就可以到家咯，然后好好的享用你的晚餐。傅女士还有池坚强晚上好。秀英她说感觉有邓妙华，却没有月雷哦，她说93近来好像很少播月雷的歌，曾经刚开台的时候呢有听到那几首，比如说多少年我徘徊啊之类的。月雷的歌啊，哦，好像比较少成名曲耶，感觉啦。然后 Shamin 他说TGIT 从8点就悄悄来奇想世界咯，你前晚提到的自己养的沙漠玫瑰花开的心情，最近买了一盆哦，目前含苞待放，期待艳红的花朵绽放。沙漠玫瑰就是在夏天哦，尤其是在6、7月的时候呢，是盛放的季节哦。然后每天看着它盛放的样子，真的心情会因此好起来的。依萍晚上好，还有赵红 ，Jessie 晚上好，这是周杰伦《可爱女人》。

0: 伊琳恩，他说：“嗨，杰奇，我和拉拉还有老公来打卡了，欢迎欢迎。”还有 Phyllis， 谢谢你跟我分享写一首歌给你的故事。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听好歌。晚上8:56，王秀如、陆孔生，我们面对面的坐着。这首歌曲会把我们带进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第二个小时有陈奕迅、陶喆、欧阳菲菲、张惠妹、张雨生、张艾嘉、周传雄的歌曲。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陈奕迅不如这样。 V 浩晚上好，还有 Lu Kim、 David C 还有 Jessica， 也祝你周四夜晚愉快。还有 Ben Chong 晚上好啊。晚上9:05，欧阳菲菲感恩的心。

陶喆爱很简单。国轩晚上好，欢迎你来打卡，也祝你心情愉悦。晚上九点十四分了，这是张惠妹听你听我，过后呢就是好戏一场。今天要推荐的这一部电视剧是韩剧，谈论度很高的铁拳教育。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喜怒哀乐，生死别离，暗流汹涌，高潮迭起，好戏一场。
3: 교권군학생들과싸우려는게아닙니다괴물들과싸우려는겁니다괴물은괴물로잡아야하지않겠습니까
4: I don't follow your rules.
5: 당신뭐야
6: 교권보호국감독관
7: 교권보호국이대체뭔데요
8: 학교를특별지도하는곳입니다
3: 폭력은학생수준을넘어섰는데교사들에게분필이나들고싸우라는겁니까
9: 또라이는또라이로잡는다맞습니까
10: 그렇지
11: 오고비
12: 봉근대상관
10: 오야역시
13: 好戏一场，这星期想推荐一部最近在全球掀起话题的韩剧《铁拳教育》。网络漫画改编成10集校园剧，每集一个单元，剧里的案件大多数改编自真实事件，只是虚构了一个名为教权保护局的机构，由教育部长直接指挥，3名成员进驻各大问题学校处理校园事件，以非常手段解决非常问题。崩坏的世界，失序的社会，失能的家庭，地狱般的学校，霸凌、诈骗、暴力、赌博、毒品，学生们站着自己未成年为所欲为，老师有滥用权势的，也有惧怕学生的，怪兽家长病态的过度干预老师，逼迫孩子，少年人有的脆弱，有的狡猾，极致的恶不分年龄。如果大人害怕小孩，这个世界就完蛋了。教权局站在受害的一方，加害者屡劝不听，就打到听为止。名副其实，铁拳教育，节奏快，爽度强，黑白分明，人人有感。以暴制暴的处理方式放在现实生活，当然很离谱，但因为现实太让人无能为力，既然体制无法有效制止，便跳脱规则法律。主角们理直气壮，替天行道，爽快搞定，观众看得很痛快。或许很多人暗自希望真的有这样的机构存在。主题明明应该是沉重的，但在残酷与暴力当中时时夹杂黑色幽默，看的时候不算太难承受，而且每集结局都很理想化，现实怎么可能那么圆满。庆幸男主角找来很酷也很暖的金武烈来担当，看他一派从容的出手实在很帅，最爱他和精彩的李新民的对手戏。男人们背负着痛苦的过去，却表现得轻描淡写，沉默相互扶持治愈，刻画的篇幅不长却很动人。教权保护局另外2位成员也讨喜，秦基周凶悍又可爱，看他暴打恶劣少年就是痛快。科技宅男表志勋呆萌，但每每出手就是能出奇制胜，用拳头说话，集权压制，自由派或许不以为然，但体制崩坏腐败，大人就该做大人该做的事，为了拨乱反正不惜任何代价。
14: 교권국은반드시해지시키겠습니다시끄러
15: 신성한의무교육방해하지마가만히있지않을테니까
16: 자신이한행동을고스란히돌려받으면서자신이무슨짓을했는지똑똑히깨닫게하는것그게바로교권국이추구하는진짜교육이다
17: 교권국이지켜드리겠습니다
18: 사랑한다잉
2: 喜怒哀乐，生死别离，暗流汹涌，高潮迭起。
5: 戏一场。
18: 刚才的好戏一场呢，就是资深影评人丽玲给大家推荐最近谈论度很高的《铁拳教育》一部韩剧，也可以说是一部爽剧吧。晚上9:24，这是张雨生的歌曲《天天想你》，之后有张艾嘉《最爱》。
19: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秀珍，欢迎你来打卡哦。他说刚刚在啊、哦，在机场，在 Iceland 的机场。预祝你旅途平安愉快哦。这是张艾嘉的歌曲《最爱》。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9:33，旅居北美的 May 哇，又出游了。要欢庆他的啊，7月4日独立日，是假日哈、哦。送来这首周传雄《记事本》，稍后有王菲《扑火》。

你比较喜欢周传雄的记事本还是陈慧琳的呢？是不是各有特色？William Leong 他说喜欢谢谢这些日子播张艾嘉的歌，每一首他的歌我都喜欢。是的，他的歌充满了人文色彩，而且歌词都蛮有意思，可以引发很多感想和思考。

莎莎同学说，哇，心有灵犀耶，刚刚还在想会不会播出王菲的扑火呢，然后 OMG 居然成真了。哎，的确是啊，有些事情真的是很奇妙很微妙的，有时候就是你某一个念头某一个想念忽然间就会成真的。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西堤朝往 SLE 在阿

间呢。今天选的这两首歌曲，哇，都很好听。编号一是钟镇涛阿 B，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编号二是比较少出现在奇想世界的童安格，这首歌曲叫《爱与哀愁》。8850963，欢迎你现在开始投票。编号一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编号二是童安格，《爱与哀愁》。不要告诉我手心手背都是肉，的确是啦，两首歌曲都很好听，你还是得做出一个选择的，一还是二，赶快投票。送了这首姜育恒的歌曲《今夜星光灿烂》。

很适合在夜晚听的一首歌曲，今夜星光灿烂。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候选时间，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编号一，童安格，爱与哀愁是编号二，885093，欢迎继续投票。你还有接下来这首歌曲李翊君这样的我的一首歌的时间可以投票。再次重复哦，那就是阿 B，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编号一，编号二是童安格，爱与哀愁。

0: 李翊君这样的我。歌曲结束了，就表示投票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踊跃投票，刚才目测了一下，有破百的选票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03.3 好时光，好歌，好 FM。送了这首张信哲《忘情忘爱》，稍后有徐美静《铁窗》。我要去寄票了，哇，破百的票，我要好好的算，小心的算。

你没有跟着张信哲一起 K 这首歌《忘情忘爱》呢？也是很好唱的一首歌，以前我在 KTV 的时候呢一定会挑战这首歌，但是要降两个 key 啦。已经算完票了，哇哦，今天破百哦，而且是118张选票，118。这首歌曲过后就会揭晓成绩。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刚才说了，今天总共收获了118张选票，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钟镇涛的歌曲得票45，童安格爱与哀愁得票73，所以呢以28票战胜了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都是好数字哦，118然后28。但是这首歌也真的是一首好歌，很经典的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莎莎同学说，哇，我的安哥痛赢了，太牛了。闪面说，哇，点一首歌的票数有点 surprise， 两首歌曲都很好听。然后闪明觉得啊，今晚的歌曲好像有一点点伤感哦，会吗？还好吧，都是情歌，要么就是很开心，要么就是很难过，难过的是比较多一些些的啦。

0: 刘嘉玲、黎沸辉，对爱不放心。晚上10:10，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安格痛，童安格，爱与哀愁。欢迎你开始发简讯过来，88550963，点一首歌。这是林子祥在水中央，之后是刘若英同桌的你，然后呢就是好歌一首了。今天要推荐的是李健的歌曲哦，不要错过。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

0: 这是刘若英版本的《同桌的你》。在这里要跟龙安还有Vincent TSS 说一声晚上好，还有 Melvin 出席了这个晚宴过后呢，也进来打卡了。
1: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0: 李健呢是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创作歌手，他早年呢以组合水木年华的成员身份出道，单飞后呢就凭借了传奇还有风吹麦浪还有贝加尔湖畔等作品来奠定了音乐诗人的形象。他的作品呢注重文学气质还有人文的情怀，旋律非常的清雅空灵，歌词呢也富有诗意，所以呢才会被称为音乐诗人。今天晚上的好歌一首要推荐的这首日落之前，日落之前就收录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里面，由他自己包办词曲创作。歌曲呢就讲述一位历经岁月沉淀的人，在爱情中呢重新找回了感动还有勇气。歌词从以为早已过了青春年少开始写起，就描绘一个曾经被伤害而且封闭内心的人，因为遇见了真爱而再次敞开心扉，表达这一切还不算太迟的一个人生感悟。在旋律方面，日落之前延续了李健擅长的民谣抒情曲风，编曲呢以木吉他钢琴等原声乐器为主，线条非常的流畅自然，没有刻意制造戏剧化的高潮。而李健的演唱呢也是以温润克制的声线娓娓唱出，仿佛一位历经沧桑的人在分享内心的故事。在副歌部分呢，他就用感动、感恩还有释然来巧妙的结合，让听众感受到爱情并非是青春专属，即使在人生日落之前依然能够重新相信爱，拥抱幸福，让过尽千帆的人听了之后呢自然就产生了共情，也特别的有共鸣。一起来欣赏李健《日落之前》。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刚才就是给大家推荐李健《日落之前》。IBE 他说：“哇，我刚刚在想杰奇会不会播出《同桌的你》，不过呢，这是第一次听到刘若英的版本。”真的有心有灵犀这样的一件事吗？好神奇哦。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小明还有 Jane 都很喜欢这首《爱千万》，哎，不是没有千万，爱不要给太多。Daddy's Home 这首呢，都是有爵士风味的歌曲。Hello， 寂寞。

0: 小人说好听好听，又是一个睡不着的夜晚啊！好歌听了应该会睡得更香甜嘛，不是吗？两首爵士的歌曲 Back to Back， 在这也要欢迎燕莹 YY 上线听节目了。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童安格的《爱与哀愁》，欢迎你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点一首歌。
1: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以28票打胜仗的陶安格《爱与哀愁》。黄希望说要把这首歌曲啊点给跟他大战的壁虎收听，愿壁走高飞，你也祝大家平安快乐，万事如意，身心健康。然后同时也要祝听众们晚安好眠。Rachel Michelle Lim， 他把这首歌点给自己，还有杰奇以及963的 DJ 和听众。威浩要把这首歌点给主持人，他自己还有963的大家。旅居北美的 May 说，今天选输了，本来是想要点的就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因为呢今天是7月2号，是他的年少朋友新加坡黄金珠姐姐79岁的生日，要祝她生日快乐，因为呢希望她过得比她好。我相信金珠姐姐应该有收到你的祝福，也不介意是爱与哀愁了哈。秀英要把这首歌点给齐哥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们收听，祝大家好梦好眠。丽你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963DJ 还有听众，他说感谢有杰奇让每一个夜晚的疲惫都消失了，明晚继续相聚。 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点给酒桌上的 DJ 杰奇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有个好眠梦甜。哇哦，国娟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还有自己收听还有喜欢同安歌的听众们，祝大家晚安。Shireen 说久违的童安格，十分欣赏他的才华，这首歌呢要送给一起走过青春的六人帮，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奇想世界的朋友还有杰奇，祝大家平安喜乐晚安。秋霞也要把这首歌寄送给杰奇还有963全体 DJ 以及听众朋友们收听，祝大家听歌愉悦。Charmaine 要把这首歌点给七哥还有忠实的听众亲朋好友啊，他说听到熟悉而喜欢的歌曲都会醉，自然就睡得香甜咯。然后谢谢七哥带来的欢乐，也祝大家晚安好梦连连。 Alan Lim 要把这首歌点给铁岭市的干儿子 Chucky， 要跟他说

嗯，这首背景音乐听的也是很轻松愉快的 ，Emily Clare Ballou 所演唱的《Sexy Bone》。马上一起来欣赏这首《童安格爱与哀愁》。

0: 啦啦噜。
1: Fernando 小费，他说要在啦啦噜歌声之前来和杰奇还有听众们道声晚安，好好面对明天星期五，迎接愉快安详的周末吧。莎莎他说小齐老大啊，小齐老大好怪的名字，谢谢今晚用心安排的曲目，超级开心能够听到安哥通的歌，晚安咯。是的，是希望能够多一点机会可以播到安哥东的歌哦。德利

0: 安咯 It's time for me to find 周公了，祝你跟他博弈愉快。还有秋霞哦，他说明晚要去看星遥演唱会，所以呢应该不会有机会听奇想世界了，那下周空中再会咯。秀珍他说 We are going to rest now、哦、是下午3点钟、哦、因为坐了一整晚一整天的飞机了，是挺累的、哦、好好休息吧大家，晚安咯，明晚 TGIF 我们再会。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在人生低谷如沉入河底之时，终会迎来向上浮起的过程。即使经历伤心与痛苦，也要学会以微笑面对一切。真正重要的不是随时赴死的觉悟，而是怀抱这种觉悟，竭尽全力活好当下，并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同时要学会放过自己，顺其自然，无论遭遇何种境遇，都能够心怀感恩，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力量。
2: 如果说刚好这时候你真的是属于非常非常低潮，我觉得这句话真的给你很多的力量。
1: 会啊，你不会觉得说你说的很容易咯，其实要做到真的不容易的。
2: 可是当一个人遇到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窘境的时候，任何方法我觉得都是好方法。
1: 他这里提到就是说，你沉到谷底最低最低潮的时候，你不可能再低下去了，
2: 对，
1: 所以就会有反弹上来的那种经历，就是那浮起的过程了。
2: 对，我们就常说嘛，这已经是最糟的情况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糟的？
1: 是是是，
2: 所以任何的方式我觉得都值得一试的。
1: 所以他这里其实就是要鼓励你，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看到所谓的绝境了，就是天无绝人之路嘛。我觉得就要怀抱着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乐观的心态，不然的话呢，日子真的是很难过下去的。
2: 当然什么时候呢你能够就是浮上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也很难说得准。不过重点就是当你还属于低潮的时候，绝对不能够放弃。因为它总有一天就是会浮出这个水面的嘛，对不对？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考验的是你的这个耐心跟耐力了。
1: 其实最重要的要学会就是放过自己，顺其自然。然后呢，如果你遭遇了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些困境的话，至少你还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可以去面对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哦。
2: 顺其自然四个字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的，怎么讲？好像没有任何的这个战斗力这个样子可是我觉得你不要小看这四个字，有些时候因为顺其自然你可能更快的看到这个成果的。
1: 对，
3: 在人生低谷如沉入河底之时，终会迎来向上浮起的过程。即使经历伤心与痛苦，也要学会以微笑面对一切。真正重要的不是随时赴死的觉悟，而是怀抱这种觉悟，竭尽全力活好当下，并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同时要学会放过自己，顺其自然，无论遭遇何种境遇，都能够心怀感恩，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力量。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4: 963好时光，好歌好FM。

有些朋友不联系比联系舒服。有些朋友曾经无话不说，如今说一句最近好吗都显得生疏了。不是不想联系，而是每次开口都带着尴尬与负担。聊过去太远，聊现在太浅，聊未来又太假。慢慢发现，不联系比硬撑着寒暄要舒服。朋友圈点个赞就当见过，路上擦肩而过就当打过招呼。友情的变化从来不是一天，而是一次次的小失望，一次次的心凉。当你发现自己只是有需要才想起的角色时，沉默比解释更有尊严。不是每段关系都值得继续，有些朋友留在回忆里比留在生活里更好。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朋友，别勉强自己。不联系不代表不念，只是代表我们都学会了安静地走远。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好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青春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尽情狂舞。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星期五早上呢将会是多云的天气，可是到了下午呢有不少地区预料会下雷阵雨。今天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问题好有意思。星期五早上6点到7点，这问题好有意思。第一道题呢，要来回复一道就是大家可能最近都会想到的问题，关于地铁环线。地铁环线呢，到底是花了几年的时间，从施工一直到闭环花了多长的时间呢？在还没有回答这道问题之前呢，相信呢在新闻当中可能你也看到了，新加坡地铁环线 Circle Line 将在这个月7月12号呢正式实现闭环。闭环呢有3个新站的加入，包括了吉宝、广东民还有爱德华太子路3个新的站，那全线呢也增加到33个站。为了配合这个环线闭环呢，其实这个列车的运行方向呢将会改用顺时环针还有逆时环针不同的标示。我觉得乘客可能也需要一点点时间去适应一下了。
1: 是。
0: 所以呢今天呢就来答这道题。思远，你要不要猜一下这个环线呢，从这个主线动工到实现闭环到底花了几年？
1: 17年。
0: 哎呦，果然是有留意新闻，还是你谷歌了？
1: 对哈。
0: 对耶。
1: 哎呦。我印象中一个朋友说过，然后我已经忘了大概那个数字是什么，我知道是10多年，
0: 嗯，
1: 哦，随便捧一个数字，
0: 随便哦，哇，怎么来怎么对哦。
1: 哎呦，
0: 正确的答案确实呢是17年，从2009到2012年局部的陆续通车，到今年7月12号实现闭环，所以是一个蛮漫长的过程。
1: 哇，17年一个小朋友都可以长到去杰西了。
0: 对，所以终于都实现这个闭环。
1: 但说真的，我还蛮期待这个3个新的地铁站的加入，然后把它真的连成一个环线。有一段期间，就是去年我在看房子的时候，其实我有在考虑其中一个地点是在这个3个新的地铁站附近的。
0: 嗯，其实最近在早报也有一篇报道，就是说因为现在地铁的路线呢越来越四通八达了，然后现在呢其实开车上班的人显著的减少，因为大家都觉得搭地铁呢虽然说尖峰的时段还真的是很挤
1: 很恐怖，你知道我们都不是那个尖峰时段上班下班的那种普通的上班族嘛，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应该是6点多去 Next 吃晚餐，之后就碰上了下班的人潮。哇，在石龙岗转换站的人呢，
0: 是人满为患，
1: 用恐怖两个字来形容。
0: 对，虽然是人那么多，但是大家还是觉得用这个地铁出行的话，上班的话就方便快捷。
1: 的确，
0: 而且最重点就是省钱呢。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6月26号傍晚，北京中央商务区发生一起罕见意外，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市最高建筑，楼高528米的国企中信集团总部大厦，也称之为中国尊。涉事飞行器是一架双座单发轻型运动飞机，这起意外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现场造成13人受伤，大块机身残骸以及部件坠落至下方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1号，北京市刚出台新规定，将北京市划设为无人机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
4: 这架飞机它对于这个中国尊的这个冲撞的话，并没有波及到更大的这种范围。
2: 东谈西论，
5: 这么奇怪的事情，北京这样的重地，怎么会有一辆小飞机飞到朝阳商业区里面还撞上一个楼呢？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北京香松资本董事沈萌解析这起事件暴露出哪些低空飞行的安全隐患，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6: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问题好有意思。
1: 如果点击进入联合早报的主页呢，今天早上看到的最大最显眼的那张照片呢，就是我们华文媒体集团昨天开始呢有给阿嬷情书的放映会，昨天一场，今天一场，然后星期六星期天各一场，有四场以这个潮语原音播放的电影。然后呢，今天早上第二段的这问题好有意思，主要是思远自己的一个疑问啦齁，这个禁止方言的电影到底是几时开始的呢？
2: 1979年。
1: 哎，丽怡果然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
2: 是因为最近有关心这个相关的报道了，而很多报道当中呢就提到了是在1979年，当时呢是因为这个讲华语运动，然后呢就希望呢新加坡华人社群呢可以多说华语，少用方言，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在主流的媒体上面呢，这个方言的内容呢是禁止播放。
1: 是1979年的讲华语运动，然后呢也连带是限制商业院线的供应，供应就是公开的放映齁，以华语要来配音或者限制方言的比例的形式在本地上映电影。所以它其实没有一个方言电影播放的限制，是因为当年1979年的讲华语运动而开始的。那个时候呢是由靖国总理李光耀发起的全国性语言推广运动，旨在鼓励新加坡的华人多讲华语少用方言。然后呢当然也推出了一系列的像广告歌曲啊，宣传海报啊，然后是希望大家可以统一沟通的语言，因为早期的新加坡华人是移民来自中国的不同的省份，日常使用了多种的语言，包括了闽南话啊，潮州话，福建话，广东话等等的。
2: 而且以前早期的新加坡呢，其实华人居住的地区很多时候就是同一个籍贯，他们呢会聚集在某一个区域，比方说以前呢有这个海南街然后呢也有其他籍贯的华人聚集的地方，所以其实后来出台这个讲华语运动呢，也是配合当时的国情，还有呢整个国家的发展。不过呢随着现在这个社会的演变啦，需求的不同啦，最近呢就有蛮多的这个声音就是说是时候要来一个检讨了。
1: 我们华文媒体集团的四场放映，今天会是第二场。如果你索取到了今天下午的票，今天下午四点，希望在这个 GV Tampines 可以见到你啦。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早上6:44了，这一路段呢是有障碍物的，那是 PIE 网张仪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的路段，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此外也看到了 PIE 网大势的方向，在 KJE 之后的路段第一还有第五条车道，在凌晨4点多的时候发生了车祸。这是 Tank 还有 Selina 的歌曲，独唱情歌。

0: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0: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ASA 最棒。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仪、
5: 浩浩、
3: 思源，
2: 哇，好有意思！
4: 关于呢，我们常常听过的一句话，
6: 那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4: 嗯，可是呢，最近呢有另外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呢也是有科学根据的，苦真的是来磨练人的吗？其实呢，是以健康为代价所换来的。吃的苦中苦，是不是真的可以变成人上人？研究就显示了，如果呢你长时间的处于苦难当中，比方说高度的这个压力，可能会增加你的焦虑，损害你的免疫系统，加速你的老化。换言之，吃的苦中苦呢，就不一定成为人上人，反而会损害你的身心。
6: 我身边朋友其中的一个啦，就在跟我诉苦，说他的工作上啊很不顺利啊，他不喜欢他的工作啊，想要换工作啊等等的。我给他的一个建议就是，至少你有选择的余地，你不是一定得要继续吃苦的，你有选择离开，你还可以找下一份工作。当人有选择的时候，这个苦其实还可以。
4: 对啊，而且人生本来就是苦乐参半的嘛，
6: 是不是？学会苦中作乐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4: 哇，那个太重要了。
6: 像丽仪，现在让你做什么事情你觉得会是一件苦差呢？
4: 烫衣服。
6: 烫衣服是一件苦差。我完全同意。我的那个衣服哈，可能已经有2-3个礼拜没烫了，就一直挂在那边
4: 啊。烫衣服是苦差。
6: 我是那个眼不见为净，
4: 特别是像很难烫的校服哦，哇，要烫的时候真的是相当痛苦。
6: 而且校服每几天都要面对了，没有办法叫小朋友说 OK 你不要穿校服去学校。
4: 有办法的，叫他们自己学烫。
6: 所以这件事情怎么苦中作乐呢？
4: 就一边烫衣服呢，一边可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啦，一边烫衣服呢，一边跟我妈聊天。然后聊着聊着，有时候我妈呢，她兴致来了，她说：“哎呀，烫衣服哈，我来帮你烫。”
6: 真的啊？
4: 有，她会的。她说：“哎呀，你那么累了哈，哎呦，这么多衣服，来来来，这一件我帮你烫。”
6: 一件而已，
4: 一件而已。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还是那一则今天清晨发生的车祸，那是 PR1 往大市的方向，在 KJ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还有第五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2: 星期五早上在岛上的天气预料是多云的，可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呢，气象署预测有不少的地区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全长682米，我国最长的行人兼脚踏车高架桥工程已经完成过半，预计连同周边提升工程将在2027年下半年竣工。高架桥落成之后，居民可在30分钟内从璧山骑行到市中心。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近日走访工程现场之后，星期四在脸书发文说，这条横跨范岛快速公路 PRE 的行人兼脚踏车高架桥是璧山通往市区连道项目的最后一环。整个项目完成之后，将形成一条全长10公里从璧山直达市区的连续绿色线路，到时居民将能够更加便捷地前往嘉冷河一带的公园、滨水空间还有邻近社区。随着部分桥段安装到位，市区重建局也已经展开多项周边提升工程。徐方达也透露，陆路交通管理局将新建一条横跨玛丽蒙路的行人兼脚踏车高架桥。
2: 地铁东北线和盛港榜额轻轨预计2027年起提前约三年分阶段更新供电系统，工程预料2030年代中期陆续完工，有助于降低电力中断的风险，提供更可靠的服务。东北线的电工来自盛港车厂和石丹福路附近的电力站，跟南北与东西线的电力输入装置同在一处。而盛港榜额轻轨的电工也靠盛港车厂，因此东北线的供电稳定性可能会受影响，以致列车需要以较低频率还有速度运行。考虑到东北线逐步的老化，负荷量也接近顶限，陆路交通管理局因此决定提前三年更新东北线的供电系统，尽快的提高负荷能力，以应对乘客量日益增大的需求。更新供电系统的工程将分阶段进行，以减少对列车运作的影响。
1: 今年是新加坡和美国建交60周年，也是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我国驻美大使吕德耀表示，凭借两国60年来悉心建立的互信还有战略契合，新美双边关系在多轮全球格局变迁当中越加稳固。吕德耀星期四在华盛顿出席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并在美国国会大厦前录制视频阐述两国关系。吕德耀形容新美关系是最持久、影响也最深远的伙伴关系之一，两国在这段关系中找到共同的目标，也在经济上实现了互惠互利。此外，新美保持卓越长久的防务联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辛哈也在脸书发视频说，美国和新加坡建立起来的伙伴关系以共同利益还有对两国人民福祉的共同承诺为基础。
2: 坐在地上抬头仰望，巨型花树闪闪发光，仿佛闯入了璀璨的童话世界。这一抹梦幻的流光溢彩是来自中国园林设计师胡诗阳创作的灯光装置花间如意。花间之意作为今年新加坡花园节的展品之一，它让公众近距离接触，换个角度仰望星空般的花海。第十届的新加坡花园节主题是盛世繁花嘉年华，与往年相比，今年不仅增设了更多的大型装置，还结合了许多互动元素，让访客能置身其中。由国家公园局与滨海湾花园联办的花园节于这个月的4号到12号举行，展区涵盖了滨海湾花园的绿屏、擎天树丛还有花琼。
1: 来关注国际新闻。习特二会有望在九月登场，中美外长星期二通话，台湾问题再度成为北京对华府释出的核心讯号。受访学者分析，北京将台湾议题置于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框架内，意在要求美方把元首共识转化为实际政策动作，并在未来几个月美国对台军售、官方互动等作为视作检验美方诚意的重要指标。新华社星期三深夜发布的通告，中共政治委员局外交部长王毅前一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王毅表示，今年五月，两国元首在北京达成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或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王毅更指出，建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欸，我要拿假，我11月要去日本，然后12月年尾哈，我要去台北倒数。
1: 欸，我也是呢，我1月要去欧洲呢，2月要去澳洲呢，3月要去霹雳州哎。
2: Hello， 你们11月拿假拿到3月嘞，那我嘞，你们好意思咩？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4: 浩浩、
3: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0: 我们应该录一个新的开场，叫做1月我要去广岛，2月我要去巴厘岛，3月我要去富国岛。
2: 浩浩现在在富国岛，昨天去了动物园，然后他一直拍他在吃东西的视频。
0: 他吃东西还是动物吃东西？
2: 他吃东西。然后昨天好像是吃了那个越南的美食佛。
0: 我还以为他是那个跟动物园的那个动物们抢食物，然后团员们就争着喂他，不是喂动物。
2: 又或者是跟动物共进早餐啊，很多动物园都会有这样的噱头了哈。其实这一次浩浩他出游，当然有很多的一些他的粉丝随团了。那讲到这个追星这一件事情哦，之前我们不是播了郭富城的 Para Para Sakura， 就让我想起我身边有这么一位朋友哦，
0: 很迷郭富城。
2: 他从郭富城一出道呢就很迷他，到现在他已经是中年人了，他还是称自己为郭太太。对，他真的很喜欢郭富城。可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追星的那个模式也不太一样了。可能以前年轻的时候呢，还真的会疯狂到什么包车追偶像啊，
0: 花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2: 花时间花钱可是现在呢，可能就是只是在朋友圈里面笑称自己是郭太太这样子。
0: 没有啦，他现在有了经济能力，他有这个把钱花在郭富城身上的这个能力了。
2: 可是感觉没有像以前那么的疯狂了。不过像如果郭富城比方说在香港开演唱会，他还是会想办法飞过去。不过呢追偶像哦，有时候那个追到了极致能够做出来的事还是真的超出一个人的想象。在美国竟然有一个男的哦，他花了新币25万耶。
0: 25万250千怎么样？
2: 他去买了一块墓地啊。就因为呢他死后呢他要和他的偶像玛丽莲梦露当邻居啊，要葬在他的旁边。
0: OK， 我听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的第一个疑问是，玛丽莲梦露的墓地的旁边的地可以这样随便买的？
2: 可以，对，隔了一排。根据新闻报道，他买的这块地和玛丽莲梦露的墓地隔一排。所以是靠近，就是邻居啦。
0: 靠近啦，但是不是就是直接在旁边啦。
2: 不过已经是蛮近的了，可以算是邻居咯。所以这个你看啊，一个人齁、崇拜偶像到了极致齁、甚至是希望齁、往生后也跟心目中的偶像能够长眠相伴。对，这份崇拜延续到了身后，你看。
0: 我自己回想起来齁、我没有真的很崇拜或者是有一个明显的偶像。像是当年在早期的时候听歌的时候哈、大家就会问你最喜欢的那个女歌手是谁啊，最喜欢哪一位男歌手啊。我的答案一般都会是，其实我没有一位是特别喜欢的，
2: 可能有好几位
0: 是
2: 就欣赏，
0: 对
2: 啊，会一直学唱他们的歌，买专辑，那也就这样了。有买过那个照片吗？偶像的那个照片啊，或者是以前那种什么
0: 杂志封面，可能如果我喜欢的那一位歌手上杂志封面，我可能买个3本啊，最多就是这样。
2: 以前我记得中学的时候哈，我们的就是班上同学喜欢一个偶像，很多都会把那个文件夹前面贴满那个偶像的照片。又或者是以前在高中的时候有那个储物柜，有没有很多男生那个储物柜一打开那个门哦，就看到有苏慧伦啊、周慧敏啊，就粘在那个储物柜上面他们的照片。像我跟思远也是差不多， 就我欣赏一个人的才华哦，也最多就是去看演唱会了，买专辑，也就是在那里终结，就不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啦，
0: 是
2: 很夸张哎。
0: 我们都不是那个疯狂的粉丝。
2: 像这个人哦，他当然除了是有心，他也有金，才可以这么做。
0: 哎、okay 啦，
2: 新币25万呢，开玩笑，250块买演唱会票，我都要想三天呢。嗯，
0: 但你看不一样的，你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250块演唱会门票只看3个小时。250千你买那块地你可以躺在那边很多年呢、欸、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怎么样这个角度来思考下去是不是觉得250千很值得呢
2: 不需要思考了我还是只花250块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早上7:25提醒开车的朋友，往 PIE 的 BKE 在 PIE 昌邑还有 KJE 之间的路段交通拥堵，往 AYE 的 CTE 靠近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呢，那里车子也开始多了，还有往机场的 PIE 在 Thompson Road Ang Mo Avenue 之间交通拥堵。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宝兰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19日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黎瑞恩的歌曲《秘密》。很快呢，今天星期五，甘榜963，好贝贝、小玉儿还有仙姑哦，要来聊一聊新加坡的一个地方。
1: 嗯，这个地方呢，比较靠近我的旧家。
0: 啊，是，这个地方以前我有一位好朋友曾经住在他附近。这个风景不错。如果呢乍看之下呢，你可能以为是在国外。如果呢你只是看到那一处的风景，我们在说的是在 Bukit Batok 的
2: 小桂林。
0: 哎，可是这个小桂林为什么会叫小桂林，这个名字的由来你知道吗？
1: 今天呢好贝贝有一个说法，小鱼儿有个说法，到底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
3: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仙姑，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5: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963。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仙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好贝贝小雨儿，你来看一下我的朋友哦，最近啊，哎呦，买了一间新的房子，它的这个风景真的很美嘞。
2: 来我看看。
3: 哇好美哦。
2: 哇好漂亮啊。
3: 你知道哦，它那个客厅的那一扇门一打开哦，走到那个阳台就是看到这样的美景，有山有水，每一天回家看到这样的风景，哎呦，真的是像

0: 这每天住在那边啊，心旷神怡啊。
1: 为了要每天心旷神怡，他当然是要付出一点点的代价了。
0: 什么代价？
1: 确实不便宜。听说啊，在同一区有这样的井跟没有这样的井啊，那个价差可以是高达3%呢。
2: 啊，我知道了，这个照片好像越看越熟，是不是那个五级芝麻山啊？
0: 哎呀，不行啦，那一看就知道啊，是那个双溪部落那个红树林。
1: 你们两个都猜错了，这个哦，其实就是在布吉巴洞那个小桂林。
2: 哇，布吉巴洞有小桂林啊！
1: 哎，你们两个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布吉巴洞的小桂林很有名的嘞。
0: 哎呀，做节目效果吗？
2: 对呀，当然是假不懂的啦。布吉巴洞的小桂林谁会不知道？
0: 是啊，
1: 可是这个你们可能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布吉巴洞的小桂林会叫小桂林呢？
0: 我当然知道啊，这个地方原本是一座废弃的花岗岩采石场，矿坑积水后形成了平静的湖泊，加上了周围耸立的岩石峭壁和翠绿的植物，景致宛如中国广西的桂林山水，因此就被我们新加坡人赋予了小桂林的雅称。
2: 不是啦，好贝贝，这个小桂林哦，为什么叫小桂林？是有一个民间的故事的。
3: 民间故事。
2: 话说，在很久以前，当地住了一位年轻人，大家都叫他小桂。
3: 小桂，
2: 小桂最大的兴趣呢，就是每天到山边散步、钓鱼啊，看着湖光山色。
3: 湖光山色。
2: 好了，你们两个不要吵了，不要打断我。附近的居民说要去哪里找他，就是去这个小桂常常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又有很多的森林树木，所以后来就变成了小桂林咯。这个名字就这样子流传下来了。
0: 哎呀，什么大桂小桂啊，我听不懂啊，我只知道花桂而已啊。
1: 可是花桂不是我们的选项之一哦，到底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
4: 县谷，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1: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你们千万不要觉得你知道答案，小鱼儿说真话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1: 到底是小鱼儿说真话还是好贝贝说真话？如果呢 WhatsApp 过来哦，做出你的选择，你有机会呢获得 TLM Food Expo 送出价值50元的礼券。
0: 嗯，
1: 说到这个食品展呢，它是汇聚了全亚洲各地的特色美食，一站式呢满足你的味蕾。7月3号到5号，还有7月10号到12号，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的6A 展厅。
0: 现场除了有各国美食之外呢，还有高达90%的折扣优惠，而且买越多省越多，消费满200元有机会兑换独家好礼，每天限量送出500份的礼包，附带条件。送完为止。这个星期六，也就是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思远还有金云会到场和你见面，然后介绍更多的美食。同时呢，我们也准备了这个音响系统，还有请上了吉他手老师，现场会说说唱唱。
1: 如果呢想获得这一次 TLM Food Expo 50元的礼券，赶快 WhatsApp 88550963来说出你的猜测。好杯杯，小鱼儿，谁说真话？
2: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可以说80%的听众 WhatsApp 过来哈，针对刚才我们甘邦963真的还是假的，都猜好杯杯说真话。
1: 什么
0: 啊？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哈，
1: 竟然还有20%猜小玉儿，
0: 还有这位 Dragon Slayer 哈，不知道他的猜测又是什么呢？
1: 来。
2: Hello 963早安好人吧，你们好，当然是老伯伯讲的对啦，哈哈哈哈，拜拜。
1: OK， 他的笑声很爽朗，我就原谅你，因为早安好人帮已经是过去的节目了，我们这个节目叫哇好有意思，
0: 可是毕竟那个早安好人帮做了7年，所以呢这位朋友
1: 深入民心，
0: 真的这个 Dragon Slayer 称我们为好人帮，是了，我们的人真的不错。
1: 好，来再讲多一次，现在早上6点到10点，963好 FM 是丽仪浩浩还有思远，哇好有意思。
0: 不过呢今天大部分的朋友，如果你把票投给好杯杯或者是老杯杯，因为竟然有听众 WhatsApp Old Man is correct。
1: 是的，刚刚那位听众，我原谅你，因为你小朗爽朗的笑声，再加上你说老杯杯，哈哈哈哈哈，
0: 要给一个音效。
1: 猜老杯杯的答对了，
0: 是正确的答案呢，真的就是好杯杯所讲的。这个小桂林哦，之所以得名，并不是因为有一个人叫做小桂，而是因为呢，那里确实是风景秀丽，那个花岗岩石的那个峭壁哦，还有加上那个湖水啊，跟中国著名的桂林极为相似，所以因此得名啦。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TP 往 PIE 的方向，在 Seletar Aerospace Way 的入口处，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的路段可以避开第四条车道， PIE 往张仪在 TPE 的出口处车多，同样车多的那是 TPE 往 PIE 的方向，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KPE 之间。
4: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4: 名额有马上出发。
6: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7: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8: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教，
9: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
10: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8: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10: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6: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1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TPE 往 PIE 的方向，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Punggol Road 之间， BKE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还有 KJE 往 PIE 方向，在 PIE 张仪之后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
1: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测星期五早上是多云的天气，到了下午呢，预料有蛮多地方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8: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本地三大公立医疗集群以及保健卫生部旗下的各大应用将在今年的11月底之前进行整合，届时公众只需要通过升级版的 Health Hub 就能查询个人健康档案、预约看诊、付账单及管理药物，数码医疗服务也将更加便捷无缝。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星期四出席在国立健保集团医疗保健创新中心举行的创新论坛时宣布了这